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家是什么？有人说，家，英文中的 family， 家庭，这个字的组合 family， 就是 father,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都会说，家是避风港。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外面有多么的辉煌灿烂，家永远是最美的地方。出外工作、旅行，无论有多少厉害的设备装饰，家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会被外面许多事物吸引，但最后家永远是心的归属。在这样的时刻，也想起一首温暖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都是来自美国的汤普森，他是184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汤普森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优渥，而他们全家人呢也都非常的喜欢音乐，耳濡目染之下，汤姆生他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尽情展现对音乐的喜爱还有表现。他16岁就开始学习作曲，那么之后呢他就进入到波士顿音乐学院来就读。那么他个人呢在钢琴、在风琴还有和声学这几方面都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从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又继续到德国深造，继续钻研音乐的奥妙。在之后他学成归国，他从德国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丰富的音乐风格还有他在福音歌曲还有在流行音乐各方面，他都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发表，有很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他的知名度相当高。虽然呢他的家世背景这么样的丰厚，虽然呢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但是他仍然是全心全意将他自己献上。这一首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你说他一个含金汤匙出生的阔家少爷，一个在工作成就上有这么好的成就，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亲身体验，感受到这种呼召，是耶稣要他回家呢？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的演唱，那待会儿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歌作者作曲家汤姆生的生命故事。

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温柔的歌声好似声声的呼唤，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动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汤普森，他在一个那么样优渥，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那么这首诗歌是如何，那么为什么又说这诗歌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中的写照？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我们看到的外在分享出来的都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各中的滋味是每一个人自己去经历的，很多是不为外人所道的。当然汤普森他在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样的金碧辉煌，这么样的灿烂。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了许多的挑战跟一些抉择。那么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音乐有很大的喜爱。但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读商科，当然呢，因为家里也很希望他能够从商，就是可以继承家里的事业。不过呢，也是因着对音乐的非常的那种热情跟喜爱，是打从心里的。但最后他回应了心中对音乐的热爱，就去报考波士顿的音乐学院，再从头开始读起，从主修声乐。那么波士顿音乐院毕业之后呢，又觉得应该他想要的更多，他想要学习更多，他自己心里面有对音乐有非常强烈的喜爱，所以呢他就又到欧洲，到德国莱比锡继续深造。从德国回来之后，汤普森也开始了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因为有很扎实的音乐的素养的培养，他不但是自己作曲，甚至他是自己写词，而他也经常呢，他有一个就是带着小笔记本在身上的习惯。当然那个年代也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记录，所以呢，他是随身就带着小笔记本，走到哪里他有一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灵感，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适合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是诗词，可能是一首乐曲。那么他的灵感只要一涌现，他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不过呢，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名气，当然也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有一年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四首他自己还蛮得意的作品，就是给出版商，交给出版商，想要请出版商来帮他出版。那么他跟出版商谈好的价格是一首$100，所以呢四首歌总共是$400。但是啊，在收到汤普森的作品之后，出版商只同意给这个作曲者1/4的价钱，也就是每一首只要$25，就是他原本1/4的价钱，$400变成$100。这是他非常心爱的作品，也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创作。当然出版商这样子的做法让汤普森自己非常的不满，他就觉得他的这么用心的创作没有被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他是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出版社也不愿意给他比较高的一个报酬。汤普森他决定他要自己成立一家以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名字的出版社。他想他从此以后就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他要自己来发表他自己的创作。但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出版社的成立也让汤普森踏上了成名的路途。刚才我们讲过，他大学先是读了商科，毕业之后呢，他才又再去考了音乐的相关科系，所以他有受过这个商科系统的相关的教育，所以他公司成立的时候相关的开发他就很有想法，也有很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快的就是有很好的发展。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人生的挫折，
反而是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祝福之地。汤普森他的作品被出版社砍掉了1/4的价钱，但也因此他成立了他自己的创作公司，也因此呢开展了他又更不一样更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风格所呈现出来的经典诗歌《归家》。我们听到这个语言，大概很少人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巴西语的演唱，很特别，不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同声的颂赞。而我们在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当我们虽然听不懂语言，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歌唱的这当中美好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也是跟着一起感动与雀跃。那么刚才讲到汤普森他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原来他有经过了这么一段，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呢他并不被这些挫折所打败，而是因着信心，凭着信心，还有他自己凭着信心，他自己创办了音乐公司，不让他自己的诗歌作品，不让他自己辛苦的创作被比较低廉的价钱所打压，但没想到也因此走上了他更开阔辉煌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在出版商的这一个挫折当中，让汤普森转一个弯，有了更开阔、更灿烂、更美丽的人生？那么这首诗歌《归家》，这首诗歌《归家》是汤普森他自己写的词，他也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他也感受到那样温柔的慈爱的声音。在圣经列王记上19章有这样说，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首诗歌也经常在布道会当中被使用作为呼召的诗歌。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也曾经这样说，汤普森的品德跟他创作的诗歌是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那么讲到布道家穆迪，汤普森有很多年的时间也跟穆迪有很好的合作，这也是汤普森生命当中的一个大大的转折点。汤普森经营出版社非常成功，所以也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可以说是企业化的经营，也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他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级的俄亥俄州游吟诗人。哇，可以知道有这样的称号是一个多么成功、多么盛大的一个状况、一个景况。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景况当中，在汤普森40岁那一年，布道家穆迪来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举办布道会。那么汤普森呢，他也就去参加了这个布道会。那么在这一场布道会，他与穆迪有机会就见面了。但是这也是他一个关键点，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穆迪对他说，你既然能够写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但你为什么不写一些能够祝福人心和生命的歌曲呢？把这些读者、把这些听众都带到神面前来呢？这一段话也对汤普森有很大的冲击，在他的内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在之前这么成功的创作的时候，他写的，我们刚刚说，在流行音乐的音乐当中呢，他也走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但是在成功的路上，他却忘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所以在与穆迪见面之后，在听到穆迪对他说的这一番话之后，汤普森他回到家有很深的自省。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创作圣诗。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这样的决定。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也就是他在人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一年他所写的一首经典诗歌。所以说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生命当中回转向神、回转向耶稣的一个写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这首经典的诗歌《Softly and Tenderly》归家。诗歌作者汤普生，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心。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挫折给打败，而是凭着他的信心，他转一个方向，他开展了他更美丽、更灿烂、更亮丽的人生。而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遇见了布道家穆迪。那一天，穆迪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既然他能够写出这么多让人喜爱的歌曲，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歌能够让人心归向耶稣呢？那么汤普森也从此深深的被感动，他就回转，再一次的回转，他就开始创作了许多的福音诗歌，而他所写的这一些福音诗歌也是激励感动了许多人，带领了许多人回转向神。在穆迪的布道会上引用了汤普森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所欣赏到的这一首归家也经常被使用在呼召的诗歌，也是很多的人因为听到了这首诗歌，也感受到了诗歌当中所描绘的耶稣的呼唤，而愿意把心交给神。那么也因为穆迪的布道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举办，这首诗歌归家也一次一次的被听见，也得到许多许多的感动。穆迪跟汤普森他们也保持了很友好的友谊，一直到最后1899年，穆迪他得了重病，病情已经严重到医生禁止他会客，要他好好的安养，要他好好的休息。但有一天，汤普森特地的赶到医院去探望他，但是在病房门口呢，医生就是不让他进去。不过在病房里的穆迪，他听到了是汤普森来，他就赶紧的要求能够让他们可以见一面。汤普森进去的时候，看见穆迪手里拿着《归家》这一首诗歌的曲谱，穆迪对汤普森说：我真希望我就是这一首《归家》诗歌的作者，跟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相比，没有这一首《归家》这首诗歌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穆迪可以说是近代最具盛名的大布道家，而他对汤普森说的这一番话，也真的是充分的表达了《归家》这首诗歌在圣诗史上的重要影响。

好美的旋律，经典的诗歌《归家》，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他的歌词，这样说：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正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为何你还推切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今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救恩？他因救你把血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家无论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刻，外面的世界再大，外面的世界再广，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归家，回应这份恳切的呼唤，让我们的心也都能够回家。这首诗歌的作者汤普生，他美好的生命经历也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回转，回转，再一次的回转，回到我们心灵的家。那么在这美妙悠扬的乐声当中，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的诠释，我想在这些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被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平安，都喜乐，都幸福。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

0: 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现在时间呢是六月中，我感受到已经是非常盛夏的气氛了，然后呢天气相当炎热，所以很多人呢应该都想要留在家里吹着冷气看电视然后滑手机，就是不一定要出门去玩。所以六月呢其实也经常是一个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旅游月份，像是这个季节变化也是，梅雨已经接近尾声，之前下雨呢不想出门，但接下来呢要出门的话又会觉得说哎，七八月暑假快要到了，到时候再安排就可以了。但其实有很多呢专属于六月的季节限定的景色或者是活动其实正在现在登场，也就是呢出现可能只有在这几周，有一些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的情况之下。所以为了呢这个跟大家来分享有哪一些其实可以这个现在出门去体验的重点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就来分享六月的限定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这样子的主题。不过在这之前呢先要来分享是在本周就可以玩的，也就是呢这个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现在分享宜兰的近期活动。这是在暑假的租税教育不打烊，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将在8月15日星期六在该局的二楼集义厅举办税心所欲玩桌游好税连连阵营对决的暑期租税夏令营活动。那这是一天的活动，就在8月15日这一天，但是呢这个活动透过了非常具有趣味性的租税桌游，还有影像媒体以及沉浸式的购物情境来体验，翻转在过去呢宣导财政还有租税的一个方式，让孩子们可以从看、听、说、做当中来建立正确的税务以及公共观念。那活动呢从7月1日开始，上午9点就开放网络报名，因此欢迎在宜兰县国小的4到

六年级的学生呢可以踊跃参与，当然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他们报名哦。这个就是有关于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所推出的活动，那大家呢可以去这个他们的官网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资料。继续来分享桃园在本周的活动，这是桃园闽南文化节的艺术表演日出千堂，6月27日，也就是在本周六会在桃园的阳光剧场来独家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开演，而且是免费参加，自由入座，仅此一场。那这个表演呢也是在今年的闽南文化节当中的一个重头戏，而且是有多个单位一起合作的演出，包含即将成真火舞团，然后还有宋坤传艺以及国立体育大学舞龙队等团队的跨界共演。在一场表演里面可以看到是融入了火舞、武术、特技还有传统艺术的交织，打造是一场结合了传说的意象还有在地文化的视觉飨宴。不过呢，这个虽然演出是晚上7点，但是从活动当天下午3点开始也会同步推出美食市集加民俗体验以及手作 DIY 的活动，在白天逛市集玩体验，晚上就可以欣赏这个震撼大秀，就在今年的桃园闽南文化节。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新北市的夏日音乐盛典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巴黎场即将登场，而在本周登场是今年新增的巴黎场的民歌主题舞台，总共2天哦，包含周六跟周日也有不同的卡司。6月27日周六呢，参与演出的包含有王中平、台兆梅以及娃娃金志娟。6月28日星期日则会有何方、于台烟、南方二重唱，还有陈升新宝岛康乐队的接力登场。那就是呢，如果我们走过了校园民歌时期的朋友，就可以回味青春岁月。或者呢，想要这个认识当时民歌不同的一个音乐的特色，那这一些非常隽永的作品，甚至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回忆哦。那除了来欣赏这一些好音乐之外，但河海音乐季在巴黎这个地方呢，感受到河海的一个自然环境，而且演出的地点在周边就有这个巴黎的特色美食的街区哦，所以呢，当然这个非常值得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好来这边放松欣赏这样子一个不同的音乐主题活动。那最后来分享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其实呢，欣赏风景不止呢在眼前，不止在地面，也包含在天空，尤其夏天呢就是一个欣赏银河最好的时节。配合年度特展银河不可思议之旅，台北天文馆特别推出了夏夜观星趣的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到梦幻的星空世界。而这个活动呢，结合了专业以及非常多的趣味主题，包含有球幕影片欣赏、特展导览、手机找星星的技巧教学，还有户外实际的望远镜观测的体验与教学，带领大众可以在暑假的夏天夜晚来亲身体验观星的乐趣。那因为呢，在都市当中要欣赏星星其实很容易受到光害的影响，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其实在夏天的银河两旁就有大家熟悉的牛郎织女，其实都是能比较轻易的被看见，但重点呢是要掌握技巧，所以呢包含像是有观星神器，就是手机配合星空软体，其实就可以找到呢夏季大三角，当然也是呢这个时期欣赏天际的一个主题。那参与这个夏夜观星趣的活动呢，就可以非常深入浅出的学到这一些专业。那这个活动将会在7月4日、18日，还有8月1日以及15日，总共举办4个梯次，也欢迎亲子同行、亲友结伴或者自己参与也是可以的。每个梯次是限额50名，那需要购买当天的宇宙剧场的门票。而活动的第一波报名已经在6月23日正式展开，那当然后续呢也会有不同梯次的报名，或者呢也许没有报上这个夏夜观星趣的活动，但整个台北天文馆也是呢完全这个对外开放啊，就是如果想要知道任何的有关于看星星的主题呢，也包含呢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有哪一些详情以及报名方式呢，就可以上台北天文馆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有关讯息。以上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么在我们分享本周的深度旅行探索六月限定的风景之前呢，就来讲到夏天最喜欢的一个舒服的感受，就是在晚上来了一点凉凉的微风。
欣赏到这一首英文的经典歌曲 Seals and Crofts 的 Summer Breeze 夏日微风，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六月限定的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那当然呢，这个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限定风景，不过呢，如果根据我另外一个节目，也就是跟精神科医师蔡嘉芬医师所合作的心情加分站呢，其实就有讲到这个每个不同的时节呢，心里会产生不一样的心绪。有一些呢是来自于这个人们附会的一种想象，有一些呢的确是来自于身心上面的反应。那初夏呢，其实往往想起来都有一种让人悸动的感觉，因为在这个时候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当然呢，是很多人可能不想出门，或者出门觉得要擦防晒啊，撑雨伞很麻烦，但相对来说呢，的确就是一个最适合用朝气蓬勃来形容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有哪一些可以探索的重点呢？其实有一些可能是在山里面、海里面，但有一些呢是抬头在城市里面就可以看到的风景，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呢，在六月能够代表初夏的一种颜色也是花卉，就是有黄金雨之称的阿伯勒，可以让这个大家呢在六月感受到满城黄金雨的这样子一个主题。那其实在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初就是阿伯勒盛开的季节，走在很多城市的街头，包含像是嘉义、台南或者是高雄，经常就很容易看见有一串串金黄色的花朵就垂挂在树上。然后呢，当然这个风一吹摇摆，它可能就落下来，所以也有了黄金雨这样的称号。那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对他非常熟悉，但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就算知道也会觉得很特别，所以呢从他的名字来判断就知道他应该不是台湾原生种。而这种植物呢，其实是来自于像印度还有斯里兰卡这一带的南亚地区，因为它非常的耐热耐旱，并且也适应台湾的气候，逐渐就被引进到各地来栽种，也成为很多人呢心中代表夏天来了就会看到这样的风景的一个在印象上的连结。而且除了花季的景观之外，为什么很多的城市喜欢应用它来作为这个城市街道绿化的树种？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很快，树冠的部分呢可以提供遮阴，而它的根系呢就相对稳定。很实用的就是它不容易破坏人行道的这个道路的设施，所以经常呢就是会被用来种植在行道树或者是公园的绿地当中。那尤其呢台湾的夏天非常炎热，阿伯勒呢就兼具景观跟实用的价值，从单纯的绿化的树木到每年呢也会成为吸引民众来追花的一个季节性的主角，所以也展现呢虽然是外来移入到台湾，但已经融入到台湾的城市，变成共存的另外一种城市的主题。那如果想要安排一趟黄金雨之旅，南台湾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赏花的区域，比方说在嘉义的世贤路、台南的巴克里纪念公园，还有高雄美术馆的周边，其实呢都可以看到。而这一些呢非常大片的阿伯勒的景象，也成为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熟悉的地点。那不同于呢像是樱花通常是集中在山区，阿伯勒其实最大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融入了城市景观当中，非常的亲民。只要想看的话呢，其实不必特别安排长途的旅程，可能只是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就有机会在街边、公园或者是校园当中发现。这个呢是属于六月的限定景色。那当然我们这个收听的范围是以北台湾为主哦，所以如果要前往南部地区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是一种这个舟车劳顿的情况，但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不管是新北、台北、桃园或宜兰，都还是可以看到阿伯勒的场景。那相较于南台湾呢，其实经常是整个道路都被阿伯勒染成金黄色的景象，台北或者是像新北的赏花方式则有所不同。因为都市开发比较早，所以阿伯勒呢一般都是比较集中，是分布在公园、校园或者是河滨的绿地当中，比方说像在大安森林公园、台北植物园以及部分的台北市的还有新北市的河滨自行车道，都有机会欣赏到阿伯勒的花开景色。 那加上北部的气候是比较潮湿，所以它的花期呢是比较会受到梅雨的影响。但如果抓住时机，其实对于北部的民众来说，在住家附近也就可以欣赏到属于六月的黄金雨，也是季节限定的一种自然景观。那刚好在刚刚开场介绍旅游新鲜事，有提到在新北巴黎即将呢在本周末登场的是有这个校园民歌的活动哦，然后我就想到过去在校园民歌当中有一首经典之作，就是杨耀东的《季节雨》，好像蛮符合我们这个段落的主题哦，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我也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也跟大家来分享，再温习一次属于校园民歌的气氛，一起来欣赏。

杨耀东的歌曲在校园民歌时期也非常受到欢迎的季节语，就说到呢，在六月份的这个限定景象当中，也就包含在很多城市里抬头就可以望见的阿伯勒黄金雨。那接下来介绍到这个呢，就算是地方限定的概念，也就是呢，在六月的时候来到这边就可以有很多属于荷花或者你可以称它为莲花的体验主题，也就是在台南白河。那说到赏莲或是赏荷呢，其实台南白河是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的地方。那当然荷花或者你称它为莲花，在台南白河呢能够变成一个观光的主题，也在于它本身的环境就很适合来种植，包含在白河有充足的日照以及水源，并且呢就有很适合栽种莲花的莲植土壤。早年呢这里更就是台湾重要的莲子产地哦，甚至呢在北台湾的市场当中，你看到呢在卖莲子的人，他一定会强调我这个是白河来的，也就代表了非常优质的品质，而且呢也让这个消费者更愿意掏出钱包，因为买到的是好东西嘛。但是我必须要这个延伸来讲啊，其实我小时候呢就在白河度过了蛮长的时间的，所以呢这个莲花基本上呢是一个在过去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常见的景观，而且这里在以前还没有发展出观光季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有关于莲花的各种产业加工，像是以前每到这个五六月初开始哦，就家家户户的门前就开始呢坐了一圈一圈的人，然后都是在做莲子加工哦。从他把莲蓬取出来开始，然后外面有很硬很硬的壳，你大概可以想象它有一点点像是槟榔这样子的感觉吗？然后要把这个硬壳剥开，剥掉外面的皮，而且要把中心会苦的心除掉。那这个除掉的过程呢，又不可以让这个莲子呢变成两半，这样卖相就不好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蛮有技术的工作，然后我小时候呢就在这样的打工当中呢赚了不少零用钱哦。所以总之呢的确哦，作为一个算是见证吗，在白河呢很多地方都有莲花的景观可以欣赏，而且除此之外呢，当然在每年的五到七月，大片的莲田是陆续开放，也成为了南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天景观之一。那过去农民呢种植这一些莲花，最主要呢是经济上的考量，就是为了采收莲子跟莲藕，但后续就结合了观光的发展，让农业跟旅游呢产生了新的价值。所以我小时候呢其实还没有这样子观光主题，但现在已经有这个白河莲花季的出现了，从传统的农村也转型成为一个赏花的圣地，但也是很多人认识莲花这样子一个农业主题的重要的去处。那到底呢是要叫荷花还是莲花？其实刚刚呢就是两种我好像都有用到，但因为呢两者指的就是同一种植物，只是荷比较代表的是属于它的花跟叶的部分，如果讲到莲的话则代表的是有莲子的部分，也就是莲花的果实。那本身莲花呢其实在东方文化当中也具有特别的地位，自古呢其实就有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这样子一个说法，因此也经常的会出现在诗词绘画等艺术当中，尤其在国画的主题里面，莲花呢也经常出现，所以呢也有一些是写生爱好者特别在盛开的时候呢会造访台南白河来做一场这个写生的活动哦。那其实除了观赏作用之外，莲花本身就是非常具有经济价值的，它的全身都可以用，从莲子开始到莲藕、荷叶以及莲蓬都可以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中间的莲心虽然会苦，但它其实是一种中药材，所以呢以前会把它收集起来哦，然后做一个其他的相关运用哦。那从中也可以感受到过去的农村其实是非常具有生活智慧的，完全可以把莲花用透透，一点都不会浪费。不过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是旅游节目，所以呢多数人还是想要去欣赏莲花或者称它为荷花，那也推荐呢其实最为适合的时段，其实在清晨前往的时候呢其实非常刚好，因为荷花通常是在上午盛开，到了中午过后呢会慢慢的闭合起来，所以一般会欣赏的时候呢其实尤其像摄影爱好者甚至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抵达了莲田来等待，加上清晨的阳光慢慢的开始洒进来，这时候比较柔和，而花朵上面呢也还挂着露珠，搭配这样子一个自然产生的点缀呢就形成相当诗意的画面。
所以有机会如果到当地拜访，在清晨的时候呢散步到外，然后呢选一处可能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就可以连接到这样子一个自然的景观，而且呢非常沉浸其中的来欣赏。那当然可以以莲花作为主题形成的一个观光季的活动，也在于呢就不只是赏景而已，也包含有很多周边的活动搭配，像是每年都会推出的莲子大餐，从开胃菜开始，然后呢到中间入菜的一个主食，然后到最后的甜品呢，我个人是很喜欢莲子的味道啦。然后呢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少能够取得的食材，所以平常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当中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尝试，但是我去到白河就可以体验这样子一个满满一桌的莲子大餐。而且呢在白河的周边有很多知名的台湾景点，比方说呢如果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就可以前往在这个邻近的关子岭，可以体验的是泥浆温泉，那白天赏荷花品尝莲子料理，下午就可以前往关子岭来泡汤，到了傍晚再来欣赏山区的景色，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两天一夜的旅游路线。透过这样的慢旅行，也可以深入到属于台南呢其实不一定是在府城中心的古迹概念，在周边的这些城镇呢有很多拥有自己特色的人文与自然风情。那说到这是属于莲花盛开的季节，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盛开 Bloom， 来自于澳洲的纸风筝乐团的作品。

这是澳洲的独立乐团纸风车乐团的歌曲《Balloon 盛开》。那么在接下来呢，继续来介绍这个属于初夏六月的限定景观呢，就是要前往离岛，在马祖呢，其实早就已经赫赫有名的蓝眼泪。那一般想象在深夜的大海呢，应该就是一个漆黑的景象，只有这个潮去潮来的声音在其中。可是呢，如果来到马祖，在特别的这个限定时节可以见到的蓝眼泪，就是在沿岸沿着这个海岸边呢看到的这个海水上呢，是闪着蓝色的荧光。那这样的一个景象呢，往往会给人一种不似在人间的感觉，因为刚刚提到嘛，我们习惯的深夜的大海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印象，然后荧光呢也不是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平日生活当中所见到的色彩，所以呢也让这个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马祖蓝眼泪就是大受欢迎。那其实呢，蓝眼泪的发光是来自于夜光藻，这是属于一种浮游生物，那因为受到海浪拍打的时候或者是船只经过这些外力刺激下，它就会产生短暂的一个生物的发光反应，所以在夜晚形成了蓝色的光点。而类似的现象呢，其实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有机会出现，不过在马祖这里呢，因为这个海域的条件比较特殊，再加上光害是比较少，所以呢能够见到蓝眼泪的景象呢还是非常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成为一个在亚洲著名欣赏蓝眼泪的地点。每年是在四月到六月之间是出现的几率最高的季节，所以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呢就成为追光者，来追逐这一片会发光的海洋。那还是要负责任的延伸阅读一下哦，为什么在马祖呢又特别容易出现蓝眼泪的景象呢？因为在当地周边的海域受到了洋流、水温还有营养盐分的影响，也提供了夜光藻生长所需要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再加上马祖的岛屿地形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海湾，所以当夜光藻聚集之后是更容易在岸边可以观察到这样子一个发光的现象。而由于蓝眼泪是属于自然生态的景象，所以即使呢在旺季也没有办法保证呢可以每天出现，它有一点像是极光之旅的一个追光者可能会体验到的过程，就是你安排好了行程，然后呢留下这样的时间，而且特别到当地去观赏，但也不一定呢就是能够见到。所以安排这样一趟蓝眼泪的追光之旅，其实呢就特别容易充满期待，然后如果真的看到了呢，除了惊喜之外也会感受到哇，这样行程呢就是非常的幸运的感觉，那个整个在旅游的体验上也是相当的不同。然后跟极光其实也是一样，就会有人推荐呢一些特别容易看到的地点。那以蓝眼泪来讲，在马祖的四乡五岛当中的南竿、北竿以及东引都是属于热门的观赏地点，其中尤其是在南竿的金沙聚落，还有北竿的秦壁村，以及在东引的部分海岸，都是很多人呢造访当地就会经常前往的追光景点。但由于蓝眼泪的观察是需要比较暗的环境，所以通常呢一定是在夜晚前往。而近年来呢，其实当地也推出了一些属于蓝眼泪的生态导览，可以透过专业的解说让旅客认识海洋的生态，而就不只是单纯的拍照打卡。而且我觉得在这一些旅程当中呢，也会介绍一些属于自然生态的知识，包含呢这种特殊的景观。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旅客，然后呢还是不要去破坏这样子的环境，所以有更多呢其实属于专业的解说，所以如果加入当地的导览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呢也会像追极光一样，不一定你安排行程然后呢到当地就可以看到。但其实马祖本身的旅游资源就相当的丰富哦，除了它是离岛，其实跟本岛之间呢本来就有一些其实在日常感受上蛮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加上它过去是作为一个战争的重要战事的前线，到了今天还保留浓厚的战地文化，从北海坑道、大汉据点到各式的军事设施，都可以见证到在过去呢两岸对峙时期的一个历史背景。除此之外，
外，像是刚刚提到的秦壁村，它也以花岗岩的闽东建筑而知名，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是马祖的地中海。在近年来，马祖是逐渐从军事前线转型成为一个观光岛屿的岛屿群，也让大众有机会呢，透过旅行认识更多在地的文化跟历史的故事。不管是要追光，或者是感受到战地文化，或者呢去欣赏属于马祖这个离岛的一个特殊的自然景观，在行程当中都可以有满满的安排，而且绝对都是有值回票价，不同于呢虽然都是台湾，但是呢在这个本岛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哦。而且当然六月呢刚刚提到了嘛，最推荐的就是成为一位追光者来看蓝眼泪。在这里呢也送上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追光者》，来自于岑宁儿的作品。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六月限定的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从本岛到离岛，从大自然到城市里，通通都有。接下来要来分享这个六月限定景点登场的舞台呢，也同样是位在于离岛，而是在南台湾屏东的小琉球。那说到小琉球，在近年来的观光旅游呢是非常的发达哦，尤其在放假期间，就是满满的街上都是人潮的一个景象。那当然本身小琉球呢也有属于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文化历史的故事或者是美食的体验，但是呢如果想要稍微的远离这样的人潮与海中的大自然接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呢它是从事浮潜哦，在台湾也很热门的一个定点，但浮潜到海底下可以遇见什么样子的生物呢？这就是全台湾最容易遇见海龟的地方，也就是在小琉球的海岸。为什么这里的海龟特别多？因为它就位在于黑潮流经的路线附近，然后海水是终年温暖，再加上这里的海域是拥有珊瑚礁以及海草床，所以也变成海龟觅食的一个重要的场所。而且根据调查呢，周边的海域是常年栖息大量的绿蜥龟，因此也被视为全台湾最容易观察海龟的地方。但在近年来呢，其实这个能够见到很大量的海龟也在于在过去呢，事实上有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因为在过去当地的渔业活动甚或是环境污染的情况，也曾经让在这里的海龟的生存环境是受到了威胁。但随着保育观念的提升，再加上呢很多人呢就是特别的去进行了这个环保的活动哦，所以近年来数量是逐渐回升，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存环境，也让小琉球可以见到海龟，也成为一个生态旅游的重要据点。那在全球呢总共是有七种类型的海龟，而其中呢台湾的海域最常见到的就是绿蜥龟。绿蜥龟在成年之后，它的身体的长度是可以超过1公尺，所以是相当大型。那主要就是以海草还有藻类作为主要的食物，经常呢也会出现在珊瑚礁的附近，所以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小琉球浮潜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见到海龟跟它的初次见面，然后看到海龟在海中悠游的模样呢，就会非常的惊喜，所以变成很多人来到小琉球旅行的行程当中必然会纳入的重点。不过当然呢刚好提到保育观念的抬头，所以呢就是欣赏它，喜欢它，不要伤害它。在有机会如果前往小琉球来观赏海龟的时候呢，有一些要遵守的规范，包含呢不能够追逐它们，不能够触摸或者是喂食，避免干扰它们原本的生活行为以及环境。那当然除了海龟之外，在小琉球进行潜水活动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特殊的一个海底的自然景观。而且很多人喜欢安排来这边体验潜水呢，也在于相较于需要证照的水肺潜水，这里呢也可以进行浮潜，那门槛就比较低，所以变成了当地很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在这个岛屿的周围的海水透明度高，很多地方呢距离岸边不远，然后呢出去一点点距离就可以看到珊瑚还有鱼群的景象。而且六月的海况呢是逐渐稳定，所以正好也是体验海洋活动的一个好的时机。透过浮潜不仅能够近距离观察海洋生态，也可以理解到珊瑚礁对于整体海洋环境的重要性。所以除了珊瑚礁，其实小琉球的另外一项特色就是珊瑚礁的景观。它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所以跟像是马祖还有澎湖的玄武岩地形，或者绿岛兰屿的火山地形是有所不同。虽然都是台湾的离岛，但小琉球呢是由远古的珊瑚礁经过了地壳抬升之后所露出海面形成的岛屿， 因此在地质上呢就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在岛上呢可以看到的花瓶岩、美人洞以及乌鬼洞这一些景点，其实也都是长时间受到了海浪的侵蚀还有地形的变化之后所留下的自然景观。所以来到这边安排的行程，除了浮潜观察海龟这一些生态之旅之外，小琉球也是认识台湾的海洋地质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教学的场所。从珊瑚礁的生态到岛屿形成的过程，都是在造访小琉球的时候，有别于现在呢主要的观光行程之外，其实更可以认识到这一座岛屿诞生的故事，也是兼具自然的景观体验还有环境教育价值的一个旅游行程，很适合安排的地方。透过不一样的角度走出呢属于自己的特殊行程，也能够留下更多的感受跟回忆。那当然呢跟海龟的相遇呢也是很多人一生难忘的经验。那在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给予很多呢可能想要计划去小琉球但是还没有安排的朋友，可能你就还没有遇见海龟嘛，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Haven't Meet You Yet， 还没有遇见你，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的歌曲

最后来分享夏天的限定活动，就是在今年的7月4日到8月20日即将在台东鹿野高台登场的热气球嘉年华。那为什么热气球适合在台东鹿野来进行呢？当然现在全台湾很多地方呢可能都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热气球的体验，不过说到最初的烂伤以及呢在体验的景观上面是有截然不同风景的，还是非常推荐台东鹿野。这里拥有宽阔的地形还有稳定的气流，所以也成为台湾最适合发展空中活动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鹿野其实是以茶叶和农业闻名，如今则是因为热气球让很多人更认识这一片纵谷的风情，同时也成功带动了地方的观光发展。那分享一点历史小常识，热气球飞行的原理其实是来自于18世纪的法国，在这个球体之内的空气当被加热之后密度就会降低，因此产生的浮力就可以升空，而这个原理和阿基米德的浮力概念是有所关联。虽然看似简单，不过飞行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风向、气流以及天气条件，所以通常是安排在清晨或是傍晚进行。而在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如果参与的话也可以透过活动的解说，不只是搭乘热气球也可以看到飞行背后的科学知识。当然在台东鹿野除了热气球之外，它原本就是台湾重要的飞行运动的基地。刚刚提到由于地形跟气流的稳定，因此滑翔翼还有飞行伞活动在这里早就发展多年，吸引了很多玩家会前来挑战。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在升上空中之后所见到的视野呢，算是这一趟体验的非常重要的礼物，也就是宽阔的太平洋就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再加上呢，台东其实是台湾呢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然后拥有很好的景色，同时呢也没有太多污染，还包含呢有原住民文化可以体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在夏天的鹿野行程，就是真正能够感受到夏日真谛的这样子一个绝佳的去处。不妨呢可以把行程延伸到整个花东纵谷，往北可以前往关山池上欣赏稻田还有农村的景观，往南则能够造访卑南文化公园或者是台东市区，搭乘热气球从高空俯瞰，更能够清楚看见这一片大地的地形样貌，也让旅程多了不同视角的体验。尤其几乎都是时时刻刻风和日丽天气晴的台东呢，真的可以带来好心情的感受。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风和日丽天气晴，来自于自然卷乐团的作品。那也不要忘记了在下周继续同时间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0: 量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在这个慢慢越来越热的季节里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些很热的音乐吧。那么这些来自西班牙的乐曲都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曲目却是来自很冷的北方的作曲家所写的。当然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是在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心中向往的是那个非常炎热温暖的西班牙，在远远的莫斯科，远远的圣彼得堡 Rimsky-Korsakov 正在抵挡着冬日的严寒，在火炉边上拿出他的笔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西班牙。来，我们听听看他的创作作品第34号的西班牙奇想曲。

你刚欣赏的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作曲家 Rimsky-Korsakov 他的这一首西班牙吉祥曲。那么在音乐里面大家可以欣赏到 Rimsky-Korsakov 他很厉害的管弦乐法，他可以让管弦乐团中的所有的乐器都得到非常合理的发挥，所以这段这个作品呢也常常被许许多多的交响乐团所喜欢来演奏它。好，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一个比较少听到的作曲家，叫做莫斯科夫斯基。同样吧，应该是在寒冷的莫斯科，哎呀，想着能够到西班牙去度假多么好，哎，所以写下了《西班牙舞曲集》。大家知道，西班牙是一个非常文化丰富的怎么一个国家，怎么一个地方。那它在这个伊比利半岛，每一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一些舞蹈的传统，所以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好，来我们来欣赏，有一共是五首西班牙的舞曲所集合而成的这么一个曲集。好，我们来欣赏，就是 Moskowski 的西班牙舞曲，为你演奏的是伦敦交响乐团。

这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我是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为各位带来的非常温暖的来自西班牙的音乐。其实在这个今天的下午马上聆听完音乐会，在今天下午3点即将会在台湾师范大学的古迹音乐厅，我们举办了一场秋山季夫老师的纪念音乐会。秋山季夫何许人呢？他是在日本的管乐音乐的先驱人物。在1960年代他曾经到美国去钻研管乐团的组织与指挥，回到日本呢，积极的推展的管乐的教育，让这个在日本称作吹奏乐的这种音乐呢，在日本的学校中大为流行，而且这个很快的提升了的演奏的水平。他也不断的邀请了许许多多的乐团，或者是欧美的作曲家到日本去来指导，或者是传递这种管乐音乐的各种各样的演奏的技巧，或者创作的这个方向，让日本在70、80年代成为全世界吹奏乐最强的国家之一。那么从80年代，秋山季夫老师也经常到我们台湾来协助我们台湾的管乐老师们开始发展学校的管乐教育，然后甚至也慢慢到提升到这个成人的管乐团，我们的各个这个军乐团，还有呢成立了半职业的这种管乐团，可以说对台湾的管乐教育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启发的一个这个功劳，所以我们在台湾呢也会把它称为叫做台湾的管乐之父。秋山季夫老师在今年的年初以96的高龄辞世，那么在日本在世界各地都开始举办他的纪念音乐会，那么我们就将在6月27号这礼拜六今天的下午3点会在我们台师大台湾师范大学和平东路162号的古迹音乐厅，由台湾管乐团，这乐团呢也是当年秋山季夫老师曾经担任音乐总监的这个乐团来演奏许多跟秋山老师有关系的音乐。那我自己也会在这音乐会上做一个短短的这个小号的吹奏，所以很欢迎我们的方便过来的朋友们在下午呢可以到师大的礼堂，也就是古迹音乐厅来坐一坐，来听一听这一位对我们台湾的管乐教育非常有贡献的这位大师的纪念音乐会。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为您带来的连续的几首是跟西班牙有关的，但是都是俄国人的作品。其实法国人呢也很喜欢西班牙的音乐元素，但因为它实在太特别了。来，我们欣赏的这是法国的作曲家德布西，他的这个为管弦乐团所写的 Image 也印象，那里面的第二个乐章叫做伊贝利亚，大家知道伊贝利亚就是伊比利半岛的意思，所以就是来描绘了西班牙。当然德布西大家知道他是一位所谓的印象派作曲家，看看他怎么样用印象派的手法来描绘他心中的这一个热情的国度西班牙伊贝利亚。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来为各位带来一首西班牙作曲家的西班牙作品了。这是 Rodrigo 他的这一段叫做绅士的幻想曲。好，就在这个非常热情的音乐声中跟各位说一声再会。我们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在台师大的周善奇副老师纪念音乐会，欢迎大家。

0: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

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中央气象署今天早晨持续对全台20个县市发布大豪雨豪雨特报。气象署指出，今天封面仍在台湾附近，各地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上午雨势明显，亦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预估下午开始雨势稍微减缓。至于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下半天雨势增大，北部及南部需留意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需慎防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而华东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天上午发布即时天气提醒，今天到明天封面缓慢北台，大气环境仍不稳定。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目前仍维持2级开设，并密切监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及时应变。灾防办提醒，连日雨势亦造成山区土石松软，溪流水位也极不稳定，因此再次呼吁民众在今明两天假日暂勿前往山区及水域活动，并留意天气预报以测安全。卫生福利部近年持续松绑远距医疗规范，继2024年修正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新增慢性病患者、矫正机关收容人等五类对象可接受通讯诊疗后，卫福部昨天宣布携手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看医生平台，未来监狱收容人视讯看诊开放所有科别适用，另外也提供海外求学青年远距医疗资源，未来不排除将服务范畴扩及到所有旅外国人。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将在7月21号上路。劳动部昨天发布3项子法，外送员将有报酬更明确、申诉找得到、派单更透明、补偿有制度等4大保障。如果平台对外送员做出停权、终止契约处分时，应提供具体理由及行为态样，事实发生区间也不得超过3天等。子法也明确化退保、复保的期限，外送员服务年资并计等。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台大法医所所长翁德仪日前指出，现行法定检出阈值过于宽松，而此成分半衰期短，使用者只要拖延几个小时，检验报告都可能阳转阴。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告修正，滥用药物或其他代谢物尿液初步检验及确认检验判定浓度，伊托米酯等3项新型毒品相关成分检验浓度从50下修到25，形同标准加严一倍。另外也新增3氟伊托米酯检验标准。新北捷运三莺线将在6月30号正式通车，三峡莺歌区通勤族往返双北市中心可以缩短20分钟。而新北市捷运公司也宣布，自6月30号到8月31号止是试营运期间，提供免费搭乘。新北捷警队队长廖国安表示，新北市警察局捷运警察队将在6月29号成立三莺捷运分队，专责三莺线捷运站体、月台及车厢内的巡逻与守望，机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借由提高见警率、遏阻罪犯，提升乘车安心感。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Yeah. Little song we got called Striving.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欢迎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咖啡猫我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也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登场的表演艺术活动。

0: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一位就是音乐剧界的算是教父级的人物，斯蒂芬·桑坦，在可能50多年前就完成了一部音乐剧剧作，这个作品叫做《Company》。对于咖啡猫介绍音乐剧这么长年的一个时间，我们有时候没来宾的时候，一定会回头去听一些经典。所以像《Company》的作品，我们是有机会播给大家听的。但是你说我有没有看过这个戏啊？当然网络上有一些片段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实体的这个戏我还真的没看过。但是呢，有时候人生是可以许愿的，你许愿许久了，你身边就会有人帮你完成这个愿望。那今天就有一个老朋友完成了我即将有机会在台湾看到 Company 这个音乐剧的梦想。哎，那当然我们是看戏的人很幸福，但实际把这个戏搬到台湾来的人就很辛苦。欢迎活性界面的老板，我们的老朋友陈武明。武明好。
1: 咖啡猫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又疯了，你又疯了。
1: Yes，
0: 继前两年这个 Next to Normal， 也是一个普利兹奖的这个音乐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它原装的一个授权啦，然后交由台湾音乐剧演员来做演出，然后文本啊什么舞台调度啦都是以原装的形式为主。然后前两年的 Next to Normal 已经做得蛮就是很厉害，但是也很辛苦。
1: 是的，
0: 今年度你把这么老牌的 Company 要搬来，我们一定要直接破题来说，
1: 是
0: 你都好吗？这个你的 Company 都好吗？哎，这 company 这个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1: 对，人家还以为说这部音乐剧叫做公司，是一部商战的戏这样子，但其实完全不是。
0: 对对对，
1: company 他这边在讲的其实是陪伴的意思，就是伴奏叫 accompany 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陪伴的意思。所以这部戏其实跟我们另外一部戏 LPC 很像，他在讲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感情关系这件事情上面的探讨这样子。所以那这部戏就如同刚刚咖啡猫所说的，它极度的经典了，从1970年诞生之后，事实上每隔几年都有不断的重演。那它近期甚至比较近期的是2018-19在纽约跟伦敦都有演的版本。所以虽然是一个将近60年的剧本跟音乐了，可是它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制作公司一再一再的在纽约百老汇这些音乐剧圣地去重制，而且一再的受到欢迎，而且重制版也常常得奖？它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在的。那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音乐剧大师斯蒂芬·桑坦他的作品哦。那我想他的有一些作品可能听众朋友也听过，因为有一些作品后来有改编成电影，包括 Sweeney Todd， 然后他理发师陶德，
0: 对，
1: 疯狂理发师，或者是那个 Into the Woods 电影叫做
0: 拜访森林
1: 、然后电影好像叫魔法黑森林，
0: 对对对
1: 等等，他其实有改编成电影。那甚至这个名字他其实是在音乐剧的历史上面有一个承先启后的概念的，他继承的是来自于美国当代音乐剧的先锋，就是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也就是真善美那一系列的音乐剧的创作者。然后他起后启发了谁呢？启发了现在大家看音乐剧可能一定会看的汉密尔顿 Hamilton 的创作者 Lin-Manuel Miranda， 是也是受到他的启发。所以他在整个音乐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流砥柱的角色。而这部戏就是他当年在1970年创造出来，并且获得多个动力奖提名，然后也得了很多个动力奖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说老实话，这部戏就是我小时候就是20几年前刚听的时候就觉得哇，如果有机会在台湾做这部戏能多好。所以
0: 你真的不要随便做梦这个梦又成真了。
1: 对，我也非常感谢，就是说过去20几年的路一路下来，然后到让我今天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0: 我们所提到的是 Company 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创作者就是斯蒂芬·桑坦先生。
1: 是
0: 啊，他在所谓的音乐剧界绝对是一个一定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然后他所带出来的经典之作，使得他获得各式各样美国跟表演有关的奖项，那已经是很难去做计算了。那 针对他的一个整个发展过程，当然也有另外值得大家大书特书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就也回到文本的本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世代他有时候不见得像，因为我们是从小就好喜欢音乐剧嘛，
1: 嗯，
0: 所以提到一些名家，譬如说安德鲁·洛伊·韦伯啊，
1: 对啊，
0: 这什么这个奥斯卡·汉姆斯顿 Jr. 之类的，你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你整个人就是会这样肃然起敬。
1: 是，
0: 但是这个年轻世代他可能对这些所谓大腕节目他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是想，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进剧场来看戏。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故事本身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明明是快60年前的一个文本，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这个故事题材
1: 是
0: 一直可以被你拿出来说？所以我们也谈谈 Company 到底在说些什么吧。嗯，嗯，
1: 好， Company 他其实是这样子，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即将要过35岁生日的这个黄金单身汉，嗯，我们的男主角叫 Robert，
0: 对，
1: 然后跟他的五对夫妻朋友之间的往来关系的故事，还有他的三个女朋友，没错是三个，哦，三个女朋友之间的故事，嗯，
0: 是，
1: 那这些片段其实完全是独立分开的片段，譬如说他今天到某 A 夫妇家做客跟他们聊天，然后再隔一天可能到某 B 夫妇家做客这样子，
0: 嗯嗯，
1: 但是这五对夫妻他其实又象征的是在感情关系里面的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形态，
0: 嗯，
1: 譬如说这对夫妻呢，他们其实可能彼此兴趣其实并不相同，个性也不相同，可是，欸，他们可以结婚在一起，
0: 嗯，
1: 让他们平常打打闹闹也是一个乐趣，
0: 对，
1: 然后有一对夫妻呢就看起来像是这个完美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夫唱妇随，但其实他们心里面都觉得其实有点无聊，然后可能另外有一对夫妻就是年纪比较大，然后那个老婆已经梅开四度这样子，然后他们在追求的，他们似乎已经看透了婚姻的一切的本质了，然后现在呈现相敬如宾的状态，感情可能没有那么丰沛了，你听到的可能都是我们现在里面，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或感情关系里面可能会碰到的状态。
0: 是，
1: 那
0: 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什么时代改变、科技进步，人性就
1: 没有，
0: 没 有人性都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1: 没有，嗯嗯，对，就是包括他跟他的这个女友 A 的状态是怎么样。那其实在这个状态过程中面，他们都一直反问男主角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不找个人稳定的在一起，
0: 嗯，
1: 然后男主角就说我没有不想，我可以啊，我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但他其实没有做，嗯，他其实在想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男主角其实是站在跟观众同一个地位，他其实 是想要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这个问题的，然后他在60年前就提出了一个我觉得现在拿出来问更适合的问题。事实上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如果你找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可能也是痛苦的，
0: 哦，
1: 那你怎么办，
0: 要怎么做选择，
1: 你要怎么去做选择，
0: 欸，
1: 其实他全部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那个时候想到要做这部戏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在现代更时间更破碎的环境里面其实更值得考量这件事情，嗯，尤其是在将近60年前他们在讲的可能更明确的事情是你要不要结婚，
0: 嗯嗯，
1: 你要不要有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一个人陪伴你这样子，你怎么选这样子，
0: 嗯，
1: 那可是放到现在其实婚姻已经不像是60-70年前一样是好像是一个人生必然的一个选项了，
0: 嗯，是，
1: 那也就是说更多人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很好，
0: 嗯嗯，
1: 我为什么要跟人在一起，
0: 是，
1: 但是你会不会常常夜深人静突然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寂寞呢，
0: 嗯，
1: 那可是你如果跟选择跟一个对象在一起，当他晚上在你旁边打呼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说我一个人睡多好呢，
0: 这也是一个寂寞
1: 其实这些思考，对，这些思考我觉得我们现代人都是一直在想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部戏就是让我们跟着 Robert 跟这些朋友们的往来之间去探索出这个问题的本质，然后并且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0: 嗯，
1: 要让大家自己去想。可是他又给一个很强烈的提示，就是你要去接受这些痛苦，尤其是跟人在一起的痛苦，那个痛苦甚至是一种触觉上面的。他在歌词里面甚至都写说，就是有个人会每天坐你的椅子，有个人每天会把你的睡眠给毁掉，
0: 哎，
1: 可是这些东西很可能这些 痛就是让你有感觉到活着的一个证据。
0: 诶，好像也是这样子哈。
1: 对、嗯、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部戏本质、
0: 哦、
1: 它既写实本质又有一个幽默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整个去组成的剧组，我相信也是有能力可以把这个经典的、
0: 嗯、
1: 超强的音乐剧，然后能够做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台湾版本的。
0: 我们等一下就要好好来拆解一下这次的演员阵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编排，使得他们能够驾驭。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因为这一次的角色关系、
1: 嗯、
0: 主角 Robert 是就是那个人嘛哈，
1: 对，
0: 但是他第一个他有三个女朋友、
1: 嗯、
0: 好，所以这三个女朋友的角色
1: 是，
0: 再来有五对夫妻的角色，
1: 五对夫妻的角色，
0: 但你不可能真的找十个人来演嘛，按照你的操作手法。
1: 没有，我真的找十个人来，这次一共有14个演员，
0: 就没有再说像 LPC 人分是多这样。
1: 没有没有，
0: 好，
1: 真的是14个演员必须要这样子。
0: 哎，要怎么样来操作这件事情，然后剧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环节。我们就说其实感情的议题它是不过时的，那种人性的猜疑，或者是我到底要一个人，还是就算孤单还是希望有人陪，这些东西都从来都没有这个退烧过所以 Company 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轴线，但是舞台上面会怎么样来呈现。而且其实有很多的戏剧我们都有机会去谈要把它搬来台湾做制作嘛，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像 Next to Normal 算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了嘛、
1: 嗯嗯、
0: 你经验值不断的累积，那为什么这一年他选择的是 Company 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等一下再来说。那接下来请吴明跟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刚刚开场已经听到 Company 的
1: 开场曲，
0: 开场曲
1: 非常的气势磅礴，
0: 没错。那接下来这段作品是 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 哇，
1: 这部戏这首歌很有意思、嗯、这首歌其实就是 Robert 的三个女朋友
0: 哇
1: 对 Robert 唱的歌这样子。当然这是一个想象的场景、嗯、那个想象场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说、嗯、事实上每个场景都是想象出来的、哦、
0: 是是是，
1: 对、
0: 嗯、
1: 那就是这三个女朋友在讲，就是边数落 Robert 的不是，然后边在讲说你为什么就是不，三个人都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肯跟我定下来，你有什么问题，你为什么要把我快被你搞疯了这样子、嗯、但是把它写成是一首非常轻快可爱的三重唱，这个就是逐渐可以看到史蒂芬·桑坦的功力。
0: 哇、wow, 我们来感受一下，应该是蛮 crazy 的感觉
1: 的。
0: 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 来自于 Company 音乐剧。

0: 希望这是做梦场景，不是真的，不然哇，我一想哇，三个女生吵架，
1: 对啊，
0: 然后
1: 一起对付你，
0: 但是就是这个渣男，你自己活该啦。我们刚听到是来自于音乐剧Company 当中的这个选曲 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
1: yeah.
0: 今天邀请到的是把 Company 这么经典的一个剧作引进到台湾，而且将演员、这个放在我们台湾优质的音乐剧演员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上。我们欢迎的是陈武明，活性界面制作的、老板也是制作人。那我就问一下我们制作人老大，有很多戏嘛，因为我心中还是有很多在许愿的戏、我就先不要给你压力。至少今年有一个愿望要成真，就是 Company 要来。但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判断是要选这个戏、因为有一定在你口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名单吧。
1: 其实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巧合了，就是在2023年那个时候，我正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做那个 Next to Normal 的首演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前演出的记者会的时候，刚好就跟时任艺术总监的邱妍姐跟邱妍姐去聊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聊到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桑坦的作品。然后他就说，如果有机会再做商谈，你会做哪一部这样子？那当然，我自己还有很多排名先后顺序这样子。但我跟他说，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 ，Company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他讲的还是比较都会，然后爱情生活的议题，那是观众比较能够很快就吃下来的。然后这部戏。我另外一个选的是拜访森林，因为又是讲童话故事，其实也很有选择。但拜访森林在2006的时候蓝创作体已经做过了，
0: 有有有，
1: 对、我，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有机会做的话，想做个没做过的、的本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是 Company。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在聊？因为刚好聊起那个是2023年的时候，其实台中国家歌剧院有正在开始去规划2026年的一些节目。那2026年刚好是台中国家歌剧院成立10周年
0: 啊，
1: 十周年，对，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邱总监也非常喜欢桑坦，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一些可能性跟规划。所以这个思考其实从3年前就开始了。
0: 是，
1: 那正好我、又是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在疫情前。我认识了在亚洲应该是指导桑坦作品最具丰富经验的、而且他本人是到过百老汇，然后事实上他指导的作品还获得东尼奖入围的一位非常知名的日本导演，叫宫本亚门。对，那宫本亚门可能有些听众听过他的名字，
0: 是
1: 会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在10-20年前的时候，阿妹有演过一部音乐剧，叫做《杜兰朵》，
0: 不是，
1: 叫做《杜兰朵》，跟日本的演员中村狮童合演的，他也有来台湾演过，
0: 是
1: 的那部音乐剧，导演就是宫本亚门。然后另外，在疫情前曾经高雄有想要做《海角七号》的音乐剧，那个时候他们邀请的导演也是宫本亚门，只可惜这部戏后来因为资金的问题，后来没有做出来这样子。那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棒的导演，然后他已经导过5部桑坦的作品，
0: 哇，
1: 这部是会是他的第6部。
0: 是，
1: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难度很高的剧本跟音乐词曲，真的要找一个可以懂的人，然后来导这部戏。所以刚好这次由台中国家歌剧院来主办，我就有这个机会去邀请到这个国际知名的大导演，然后来去做演出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我们以前去想，比如说讲到韦伯啊，讲到桑坦，似乎是离我们很远的人，
0: 没错，因为就是在书里面才会出现的嘛。
1: 对，但是跟亚门开始工作之后，因为他是跟桑坦工作过的人，譬如说我就问他说、有一首歌可能我们这个演员他的音域不对，我想要把这首歌key 调到适合的音域，可是我会觉得这样可能会破坏编曲的状况，音乐原先作词者的状况等等的。然后他就说没关系， 我跟桑坦讨论过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事实上要以演员能够好唱为主、
0: 哦、
1: 所以桑坦说可以，演员的表现最重要，然后
0: 可以调度就调度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回答你、欸、我是问过本人的，
1: 对，然后本人说可以，我说哦，本人可以是不是、啊、好好好，那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感觉，突然我那个陌生的很遥远的把 我把他放在神坛上的大师，
0: 对，
1: 经过跟宫本亚门导演合作的广电突然落地好像在我身边了，
0: 是是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嗯、一个体会，然后也让我对这次的制作就是说从第一个 join 的人是宫本亚门导演这件事情让我开始比较有信心的开始慢慢往前走，
0: 是是是， 你其实刚刚那种形容的状态我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也是我离斯蒂芬·桑坦最近的距离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靠近跟他工作过的宫本亚门。好，不过因为回到我觉得创作者本身虽然他们都有大万级的地位，
1: 对，
0: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很落地的啦，才能够写出这么，就是我们还是说因为毕竟讲的都是人性，
1: 是
0: 写出这么写实，而不是一个曲高和寡，或是不是只是一个歌，我很害怕歌功颂德的，或者是政令宣导的、
1: 嗯嗯嗯、
0: 我想回来讲演员的本事好了，
1: 是
0: 刚刚有说主角就是、Robert 先生，
1: Robert, 对，
0: 然后他要面对五对夫妻、嗯、然后要面对三个女朋友，
1: 是
0: 因为应该不会五对，哎，好像开场有就是一大票演员
1: 开场就全部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四个人，
0: 对对，
1: 我这次真的很近、很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是我目前做过制作、嗯同一时间出现在舞台上最多的音乐剧制作，一共14个演员，
0: 没错、嗯、
1: 而且这14个演员他们分别放回其他的剧团通通都是男主角跟女主角的等级这样子，
0: 嗯嗯，
1: 所以我这次真的也是又是一个贺岁片等级的卡司，然后这个卡司也让我就是既有信心又充满了压力。
0: 那我就先来问一下好了，像这个戏因为、好比说我们很喜欢你们所推出的 LPC，
1: 是
0: 那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一人分饰多角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在 Company 这个故事的设定上面，当然跟 LPC 虽然都是谈情感、但是走向就 不同的，但是在其他国家的或者其他不同年代的制作里面也都是像演员的运用也是一次就来所有人嘛，
1: 对、都
0: 这是他的基本的一个配
1: 基本盘，基本盘就是 都是14个人，比较我目前是没有听说过 要一人分饰多角，而且因为、因为他其实在戏里面也有传统的大型歌舞的场景，
0: 对对对，
1: 这次排的也非常认真，大家去看、这次来看就会看到百老汇等级的歌舞场景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一些戏里面是需要人多的、而且事实上他每个人去代表的状态他的角色本身的情况事实上差异非常大，所以每个角色即便他出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分开的一段一段的，但是他们每个人自己的针对自己角色要做的功课其实是要很深厚的，
0: 没错，
1: 所以他比较难去一人分饰多角。
0: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好
1: 了。好，
0: 其实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些片段啦，
1: 就
0: 是完整看过，现场看我还是没有，所以这次非常期待。
1: 是，
0: 那个片段让我感觉虽然这个故事的核心是那个 Robert， 可是其实他要谈论的应该是那五对夫妻各自的状态，也是斯蒂芬·桑坦他当时的一个核心重点吧。所以你刚刚也说因为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经，每一对夫妻就有不同的问题，
1: 对，
0: 也许我们来举例一两对好了，你这次找了哪些演员，然后他们会驾驭哪一些角色，也许我们谈一两对。
1: 好，那首先就是最有趣的一对、叫做 Sarah and Harry 这一对呢，我邀请的是第一个是劝世三姐妹的女主角宋国珍，张琴佳，
0: 哇，佳佳，
1: 对，然后以及那个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神秘失控的主唱，同一时间也是我很多音乐剧的主角江一瑞先生，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能够把他们凑对的一个组合。
0: 不是，我光是想他们两个的声音都超高超亮的这种路线。
1: 对，那他们演的这对夫妻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对，就是说其实这对夫妻他们自己平常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兴趣、但是他们却凑对在一起，然后每天就可以说是大吹够、对、吵吵闹闹的这样子，吵吵闹闹欢欢喜的过一生，这个让 Robert 觉得哎、所以说好像 Robert 看到的事情是就是不见得一定要这个天造地设，然后我喜欢什么你也喜欢什么， 好像也可以在一起，可是你们就会这样子每天吵吵闹闹的、
0: yeah.
1: 哦、这好像是一种在一起的形态。再来哦，再来另外一对，我刚刚说梅开四度的这一对、Joanne 跟 Larry 的这一对、那也是邀请到我们这个近乎正常，这次有入围我们台北戏剧奖第二届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的张雅涵，
0: 感动。哎，我要为这件事情先喝彩，一对还没颁奖、
1: 还没颁，还没颁，
0: 我好开心哦、就是
1: 谢谢谢谢，
0: 就是看到我们的美国
1: 是、
0: 入围音乐剧的女主角，
1: 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她了啦、就是、可能会得罪别人，但是我就是就无比的感动，毕竟她真的也是在这个纽约这座城市好好的被洗礼，
1: 我 也非常谢谢台湾的观众跟评审有看到她的演出，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子真的非常谢谢、
0: 美国
1: 一个是美国雅涵、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非常资深的音乐剧演员叫叶文豪，
0: 是哎呦
1: 对,、对文豪
0: 大叔俱乐部，
1: 对大叔他们两个演一对夫妻然后这个是那个女方非常是非常霸道，一个霸总型的女霸总型的一个非常有气势的一个状态，这样然后那个对对那个老公颐指气使的，老公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就又很享受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在以一个这个感情过来人的路上，然后他一直在告诉 Robert 说，你说你准备好了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可是你有做吗？你没有，你没有做、那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我一路走下来的经验，跟人在一起不见得好，你看看我、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任老公了这样子、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如果没有试过，你没有资格去我们，你没有资格来谈论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一个会很深刻的对话会放在后半段、这个就是雅涵跟文豪这样子、那另外三对其实也是超强的，还有一对是那个由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音乐剧演员周家宽跟陈品玲，
0: 是是是，
1: 对、然后 也是一对、然后我还超讲了，人太多了真的快背不起来然后还有另外一对是小竹竹定仪跟谢雅儿，
0: 是、
1: 对，然后也是、也是很好的一个搭档。我现在还少讲了谁啊、我的妈呀，我怎么一下突然忘记了
0: 四个男生了，易瑞、文豪、
1: 家
0: 宽、小竹、
1: 易瑞、文豪，
0: 还有
1: 另外、另外一对是、另外一个音乐剧演员张新哲，然后跟我从香港特地邀请来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张国颖、Margaret，
0: 是是是，
1: 他们是另外一个是即将结婚前结婚当天、然后但是女主角恐婚症发作、然后她觉得男主角太温柔对她太好，
0: 是、
1: 一切都很完美到她承受不起、所以她婚有点结不下去了，
0: 是、
1: 然后她那段歌非常难，那简直就是 rap， 就是 rap，
0: 是，
1: 所以大家也要期待他们精彩的表演。然后这是五对夫妻，三个女友呢分别是钟琦、对，然后演员严承欢
0: 是，
1: 然后那个然后思思
0: 是
1: 思思，然后三位演员这样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那再来是我们的 男主角 Robert，
0: 是，
1: 然后我必须先跟大家讲，就是说这部音乐剧被称为是一个概念音乐剧的始祖、什么叫做概念音乐剧呢？他的主角其实并不像一般的传统音乐剧有一个英雄旅程，就是男主角一开始有个背景，然后他有想要他追寻的梦想，然后他的梦想前面有一堆困难在阻挡他、他必须披荆斩棘的解决那些困难之后，最后终于达成他的梦想，
0: 是，
1: 这个是一般电影或戏剧常见的结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部戏不是有这样的结构、那他其实是一个男主角在他过35岁生日的晚上，他吹蜡烛的那一瞬间脑中冒出的所有的极光片语，
0: 是
1: 他所有跟这对夫妻朋友的往来的状态，跟男朋友跟女朋友往来的状态，事实上都是他脑中突然闪过的片段，
0: 是，
1: 只是他把我们把这个片段拆开、一段一段演给你看这样子而已。所以对于我来说，我那个时候找男主角，我觉得要找一个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局外人，他从窗外看房间里面 一对一对夫妻他们相处的状态，
0: 是
1: 他甚至所以有一个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要找一个 outsider、嗯、就是找一个台湾观众比较不熟悉、嗯、可是他在能力上又极度足够撑起这部戏的演员、嗯、所以我找了香港的郑君池 Jordan，
0: 是大家可以好好来认识一下。
1: 对、嗯、然后 Jordan 他其实 Jordan 跟这个张国荣 Margaret 他们其实之前都有来过台湾参与过演出、嗯、然后包括说林奕华导演的作品、嗯、他们也都有跟随来台这样子、嗯嗯那今现在在港澳事实上郑君池 Jordan 他是非常当红的，就是天王在香港是天王级的演员，
0: 是
1: 然后包括现在在香港最红的一部，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是目前华文原创音乐剧的天花板的作品，叫做大壮王、
0: 哦、
1: 这部戏的男主角也是郑君池，
0: 是
1: 他的能力然后他的状态都非常非常强这样子、嗯、说老实话、欸、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可以聊一下那个、嗯、等一下可以聊一下那个跟导演去讨论卡斯的一些相关的趣事，会很有趣这样子。
0: 哇，我现在光听到这边就已经觉得那个真的、欸、没有想到介绍音乐剧也会想要流口水、欸、就是因为太多的这个所谓的黄金组合。
1: 对、啊、
0: 我说的那个太多不是那种觉得不耐烦，但是觉得太棒了。
1: 我跟大家说、嗯、就是短期之内很难有机会把这票演员再集合在一起、嗯、因为我刚刚就有说过这票演员、嗯、他们在不同的制作跟不同的剧团里面可能都是男女主角的角色，可是他们愿意为了桑坦的戏、嗯、愿意为了宫本亚门导演、嗯、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嗯、所以真的是
0: 太幸福了，
1: 贺岁片等级就是完全的错过不再、嗯、甚至有资深的观众、嗯看到卡斯公布之后跟我说，武明这个我看到好像你把从2000年初的就是蓝创作体到音乐时代剧场期间的演、嗯、那些
0: 20年前、
1: 嗯、这20年来累积的演员的一批成果的一个展现。我说你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0: 这个真的是路走久了就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今天邀请到的是在多年前不小心成为大风剧场成员之一的一号人物，叫陈武明。他也没有想过在多年之后他投身在音乐剧的制作。那2026年的现在，今年是逢台中国家歌剧院成军十周年的一个时刻，所以歌剧院也很有诚意跟活性界面制作啊一起推出了这个斯蒂芬桑坦的非常重要作品，是他在成名的时候的一个代表作，就是 Company、嗯这 Company 当然有很多很有趣的中文的翻译，但是我觉得就叫它 Company 嘛，因为就是一个彼此陪伴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吧。而且今天武明为大家选播的这个音乐，我觉得太谢谢你了，因为这是在1970年代的，你说这是第一版的录音。
1: 对，原版的录音，
0: 太了不起。那继续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Another Hungry People。
1: 对，
0: 来唱些什么呢？
1: 这首歌其实在这部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建立起讲这个故事的文本，也就是、嗯、这个1970年代的纽约事实上已经是一个脉动非常快速的一个都会状态。其实现在台北其实也是，就是节奏越来越快，然后人的走路的速度都很快，然后大家都赶着去下一件事情，然后节奏越来越破碎这样子。他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他为什么说 another hundred people， 也就是有另外100个人又经过我的窗前，是什么？是纽约的铁路，就是地铁或者是捷运嗡过去这样。为什么大家都来赶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歌词里面有提到 It's a city of strangers， 这是一个充满陌生人 的城市这样子、嗯嗯、每个快速经过我身边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都好像要去哪边一样，在追逐的什么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这部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设定。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大家可以会发现他用各种不同的音乐的编曲去制造出仿佛纽约地铁然后 人们走路很快的这个感觉、嗯、都呈现在这个编曲里面，所以你会听到一个很紧张很繁忙让你心跳跟着一起加速、
0: 嗯、
1: 感受到都会脉动的一首歌曲。
0: 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段 Another Hungry People。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很开心邀请到活性界面的制作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陈武明。武明在这个夏天呢又疯了就是，但是我就一直很感谢武明的疯了，就是你要做一个事情要把它做到好，所以你要引进一部超级厉害的音乐剧，就是只要介绍音乐剧历史都会出现的一个词，
1: 是
0: 就是 company，
1: 是
0: 这个戏终于要来到台湾做演出，那这中间当然有很多不容易工作过程，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本现在已经在我们台湾众优秀的音乐剧演员的手上了，
1: 是
0: 他们已经在排练了，而且找来的导演就是曾经跟原剧作家 Stephen Sondheim 合作过的日本知名的音乐剧导演，叫做宫本亚门先生。然后武明，你刚刚在说我们介绍了每个角色嘛，
1: 是，
0: 但你说跟导演还有一些讨论的过程，对不对？
1: 我觉得导演非常厉害的事情是他拥有就是快速洞悉演员本质的能力，虽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应该要的，可是我第一次有见识到那么强的。譬如说其实一开始他并不希望是由雅涵来演那个女霸总这个角色，
0: 他是因为觉得太理所当然了吗？
1: 不是，因为他看完雅涵的资料，然后看完雅涵的试唱带，他就说雅涵这个人太温柔了，个性他的个性非常好然后他非常的善良我担心他做不出那种空无一物睥睨全世界的状态，就是这个角色要非常的 bitchy， 就是说老实话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他觉得雅涵的本质并不会这样，所以要雅涵也会非常辛苦，
0: 是是是，对，
1: 他就有讲了像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快速的讲出每个演员的本质，然后他跟我花了长时间才认识的演员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看的照片跟看的一两分钟片段
0: 怎么会怎么会好，譬如说我们就讲雅涵好了，因为我们也认识很久，
1: 对，
0: 我当然认识现实生活的他，我觉得他超 nice 的，
1: 对，
0: 就是一个很 kind 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演的角色都让我觉得是非常强悍的就是过去他，
1: 所以他的他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排练时间也不多所以在如果在选择有机会的状态下，他希望尽量找到演员的这个核心本质跟角色是要有点将相近的这样子速度才会够快而不要去逆反可是当然因为我是了解这批演员的，所以我必须给了他从制作人的角度的另外一个意见就是台湾并没有太多那么多英文又好歌唱演出演歌唱跟演技也够好的演员
0: 是，
1: 然后以相对年龄来说，我觉得雅涵以及他的音乐能力上面跟他的诠释能力上面他是最适合这个角色的，
0: 是
1: 就
0: 是
1: 这我给他另外一方面意见，当然我们就经过很长时间的这样讨论最后才把这个卡斯给定下来，就是这个是我也是第一次真的很正式的在 casting 这个流程里面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讨论了，甚至男主角也讨论很多男主角我那个时候很异想天开给了他很多无微博的选择我甚至有给他我给他过安东尼或班德拉斯
0: 你太闹了吧，
1: 因为他刚好前两年在西班牙演过西班牙文版的 company 口碑非常好，然后我刚好因为又我只要再打两通电话就可以碰到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的经纪人，刚好有这个连接，
0: 有这个线，
1: 那他就说不行，年纪太大，这样我们演员整个年龄分配是不对是配不起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提过一个很有名的韩国的也是非常大牌的音乐剧演员叫做 Michael Lee，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也说我跟 Michael Lee 合作过，我们是好朋友，但是他不适合演 Robert 这个角色他要的 Robert 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无忧无虑，但是你从他的眉宇之间知道
0: 有戏，
1: 他在担心一些事情他必须要是有在担心事情的人不能是因为 Michael Lee 的生活太好了，然后他衣食无缺他整个人无忧无虑
0: 没有在担心，
1: 对对对，眉头是松的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第一次有去有机会经验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也跟大家分享，所以也就是证明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角色真的是千挑百选，
0: 是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Company，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教科书等级的一个音乐剧，这样的一个好的本好的音乐将要交由台湾非常专业的音乐剧演员来做演出，演出的时间是在7月10号到7月12号， 演出地点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啊，今年也是适逢这个表演场馆成军十周年的时刻，所以我想真的很值得大家。你看，在夏天到了，现在就是交通都很便捷了，嗯、到台中看一戏。就是我们已经当成到中正纪念堂看戏是一样差不多的这种距离、嗯、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嗯、就是因为这部戏14个演员、嗯、然后我们是现场乐团11个乐手，
0: 对，
1: 规模非常的庞大，所以它的成本有点惊人，所以它不会像其他的戏演完之后会到台北高雄去演，它只会在台中演，
0: 先在台中了，
1: 对，只会在台中、嗯、我觉得接下来不会再演了我现在可以斩钉截铁的这么说，
0: 真的有很多的，
1: 我也很难有机会再把宫本亚门再请来台湾了，所以就是在7月10号到1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这市场不到6000张票卖完就没有，之后也不会再出现了，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信心跟把握，这部戏是你如果有去看的话几年之后它会是让你骄傲的一件事情，
0: 真的啊，就是
1: 我过去曾经有很多人，
0: 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
1: 过去有很多人跟我炫耀过这些事情，比如说我看过，我那年有去看英国合拍剧团申京惠里主演的《春情》这部戏、
0: 啊、
1: 然后我那年有在北艺大看过原版的《如梦之梦》，
0: 哇！
1: 然后我有看过原版的《暗恋桃花源》，是不是讲完都觉得哇很炫耀？
0: 走路有风，
1: 你居然看过那么戏，而且很嚣张。
0: 对，
1: 我跟各位说 ，Company 就是放在同一个地方。
0: 是
1: 几年之后，你如果有人说啊，那个时候 Company 好可惜我没去看，你会很骄傲的告诉你的朋友，不好意思，我看了。
0: 欸、其实武明我想要回应给你、欸、我现在常会拿出来觉得某种程度说嘴，就是我在2006年看过你们的拜访森林或是后来的 LPC， 是就是你们那时候刚开始要做这件事，
1: 刚开始的时候
0: 我都觉得我好开心可以攻逢其胜，在那个消失的皇冠小剧场，
1: 是
0: LPC，
1: 我也是这么觉得，
0: 对不对？但是、欸、我现在就要继续累积我周年的这个骄傲，
1: 对对，要累积这个成就、嗯、拜托大家一定要来看，
0: 总之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戏，不然它不会流传了近快要一甲子的时间，世界各地都不断的在翻演着这个 Company，
1: 是，
0: 但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个曾经跟斯蒂芬桑坦这位剧作家一起工作的日本的导演宫本亚门先生，这次也要、拿起我们台湾在演这个戏时候的这个导演的棒子，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而且最重要就是这些年来台湾非常优秀的音乐剧演员，就是像刚刚武明说的，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戏里面都是男女主角，这一次都一起参与在这个作品当中，
1: 是的，
0: 太精彩了，7月10号到7月12号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所热情推荐的 Company 这个作品，活动的内容你可以到活线见面制作或是到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到 OpenTix 售票系统就能够赶快购票，把时间给留下来，今天要来听最后一首歌了，
1: 是
0: 最后一段作品要用什么样的、故事来做一个结尾好呢，嗯，
1: 这个也是这部戏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最终 Robert 经历过那么多谈论讨论体验之后、
0: 嗯、
1: 他慢慢的去转变他的心态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一开始提到这部戏的一个很重要的探问、
0: 嗯、
1: 就是一个人也痛苦，两个人也痛苦，但重点是你要去拥抱那个痛苦，当你拥抱住那个痛苦的时候你才会有活着的感觉、
0: yeah.
1: 这首歌叫做 Being Alive， 就是活着的意思，它的歌词里面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非常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或者去查一下的歌词、
0: 嗯、
1: 每一个歌词都是非常的到位，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会提到 有人会打扰你的清梦，有人会坐在你的椅子上，然后有人会每天烦你，可是这些可能才是活着的证明
0: 呀。Yeah, 我光是你说的几句话就非常有画面，我们就来听来自于、Company 当中的这段非常经典的选曲 Being Alive， 今天也非常开心老朋友武明来说他所喜欢的音乐剧，谢谢武明的分享，
1: 谢谢
2: Bobby Bobby Bobby Baby Bobby Bobby Robert Darling Bobby We've been trying Bobby, to call Bobby Baby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总有一些事情是神呼召你在你这一生当中你要去完成的。而当你愿意求问神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方法让你明白。那你说他怎么样让我明白？是要让我听见，还是要让我看见，还是要让你放心他是全能的神？只要你愿意说，主，我也很想知道什么是你对我生命的那个计划，什么是你要我去做的事，他总有能力让你明白。如果他都没有能力让你明白，他不能让你明白他怎么是全能的神呢？他能，关键在我要不要，你要不要，你想不想知道，我想不想我的一生在他的眼中成为有价值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他一定有方法让你能够明白。而有的时候，或者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常常跟我自己以为我的个性、我的兴趣、我的梦想可能常常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很幸运，上帝要你做的事就是你很想做的那件事情，我真的恭喜。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好像耶利米，神要他做什么呢？我读给你听。他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的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就是领袖，那些国中最有权有势有地位的那些领袖，跟他们怎么样呢？跟他们反对，对抗他们，他们做错事了，他们走错路了，他们是那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而我呢，我只是个很平凡的一个百姓，我可以站起来对抗他们吗？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我是这么柔弱的一个人，他们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是整个那么大的一个权势，我可以对抗得了他们吗？简直不可能。但是神呼召他起来，与这些做错事的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反对，站起来对抗，那叫做什么？中流砥柱。中流砥柱的意思是说，那个水在往下流的时候，那有一个大石头在水道的中间对抗，然后也是水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必须被撞散了。中流砥柱，虽然大家都被冲的往下，可是我就是坚持站在那里去对抗那个错误的水流。这个完全不是耶利米的个性。尤其是彼得、保罗可能还比较是，彼得说，哦，我行我会，保罗站起来竭力争辩，也许他们是，但是耶利米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神所拣选的人不是评估自己是不是行不行、能不能才决定要不要顺服神。神拣选耶利米，因为在耶利米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心，虽然我知道我做不到，我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但愿你我也可以回应神，成为一个敢于不同的人。大环境大家都这样，但是如果今天神告诉我说这是错的，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敢于不同呢？我求主帮助你，当神呼召你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力量。上帝祝福你，敢于不同。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音乐。

站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九零点九，白六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Rita 是音乐人，爱好唱歌，爱写歌，爱主持节目。那我一定会关注，就是年度盛事金曲奖。最近台湾一起得冠军，第37届金曲奖入围的有。而 Rita 这个是因为他跟重奏歌曲，我也一定非常关注客家音乐入围的有哪一些专辑，有哪一些作品，哪一些优秀的音乐人。真是他跟音乐人员比人员来讲，又有哈那多性感东西、性感元素，然后讲又请到声音、歌艺。他噶音乐界太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欣赏第37届金曲奖客家音乐入围的作品哦。点开 Q 转到看见音乐。

游小世界，现在太太细细剧情。迷你，来到富山姐姐，山界做木块，只系张普通人。不过你唔普通喎、哦，你讲下，有边个系同你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又系个女仔，又喺呢座城市？

0: 就教严欧了。严欧，接你哈。
1: 欢迎总是朋友给所有人都看见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继续回到看见音乐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Rita 身为一位热爱音乐的创作歌手，我爱唱歌，爱音乐，喜欢写歌跟大家分享。TPN 爱美容爱改梦念，哈嘎 boy 来写歌来唱歌哦。当年金曲奖来临的时节，哇，在金曲奖前夕，其实大家就非常关注，因为每一年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好作品，动动改好朋友们又发行新的作品。那我们大家很期待有发作品，就很希望入围咯。那入围了之后，大家又希望到底是奖落我家吗？奖落谁家呢？最近一份哦，非常感敬重。每半年是都讲哇，音乐改力量是在动发条，而且在每一年每一年的客家音乐当中，我们都感受到新意，有很多不管是新人。或者是有新的概念新的想法加入，让客家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多元。音乐风格美，从传统改三个小调到民谣到流行到哈 jazz 哈 rock 亚天子音乐等等哦，新音乐的作品美誉，所以本大家觉得哇，哈哈音乐都丰富都好高。而客家音乐多了语言的特色，在音乐的风格上是非常多元的，非常吸引人的。

今年你节目当中是来到台下好好分享，我们一起好好聆赏今年入围第37届金曲奖客家音乐入围的作品，中秋又吴壮撰写五组音乐人入围。首先呢，安妮来谈到个系春眠恶 tree 金曲乐团春眠乐队，他终于淬炼了5年，推出他们的第2张客语创作专辑《下回上去》。春眠乐队他们的组成包括了主唱赖宇桥阿 Kel、吉他叶超、单簧管杨妞杨慧轩，以及低音单簧管高高高成音俩四三音。其实三音组成在两种专辑下非常喜，还记得有经过五音的累积，韩国人讲清甜，甜甜呢甜甜呢催恋用出来的走出来的听一种行业创作专辑。地图有11条全新创作记录，记得透过主创阿乔到白日客散以后带转来散当风景的分享。每第两几年记得对于每个团员记得生命内才改还能亲近认识，每是愿意表态自己记得互相告知以后半心两一抽在灵魂清楚的生命立场。他们特别邀请了金奖制作人萧和硕老师担任制作人，韩国呢没希望过用哈娜又清楚哈娜又清美感改室内乐形式，将春眠乐队无可取代的乐团编制及跨界能量推到一个极致。两只单簧管木管乐器的温厚音色以及小型室内乐的声响如同绵延不断的山棱线，描绘着内心的轮廓起伏不定却始终前行。也还记得做两种专辑的心情，下回上是两种专辑的概念，是类似于2024年春眠乐团记得的 TIFA 台湾艺术节的制作。讲到这先来谈心了，我们先来欣赏春眠乐队在下回上去今年入围金曲奖3项大奖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以及年度专辑奖的这张作品里面的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叫 River Turn 转水钻碎转水，这是一首游记，节奏模拟着步伐，前段跟后段代表着下山跟上山，用上下行去体现同一条路同一个风景，但来回的心境已经截然不同。中段的平静描写着宽广河面的风景跟心情，而里面也特别加入华语的注解作为独白穿插在乐曲当中。切散改世界哦，一半是一三音自家老自家相处，伤心呢为又盼穷阿亨，歌唱当中是多了一份批判老默契，是像两条歌曲穷用。也是由主唱阿乔老丁单簧管高高两个人写词，那作曲是由高高高成印。地图呢，你会听到我声音哦，两位有马该数哦。Love will you so gain, you can sing, you can ha, you deal, you ng, wa, let it do, turn to do any, kyung hang it do sana, ya tang it, kyung ha, let him song, turn me on a tree, guy, go kyu, join shui, river turn.

我是藤仙乐是从日普日普一切散改散路又过又带没有他有一五口的世界。每首歌的诞生就像一次次抵达的过程，在上下去回这样的状态当中，你可以说有时候有点混沌，不断的探索无名的混沌，无光的时刻，起伏不定却始终前行，凝视着自己内心的轮廓。停停的哼，停停的哼，就是为了要抵达内心深处最宁静的一场灵魂的跋涉。春眠告吹吉他歌哈飞上去，你可能又上下又起了飞，不过有讲到哈飞上去，下次上去的感觉好像要再一次再一次的探索，转是命运恩的情入意思。撒哈罗的技术来堂转是地图的歌曲，两首歌曲恩的坡漂浮的浮 Float。歌词内容看上去好像是在问别人，其实在问自己，是一种对自己的告解告白，终于能够把自己坦然的一面让别人看到。有时候会以为自己好像沉下去，但其实是浮起来，就像是憋了一口气往下沉往下潜，但总会有一股力量把人往上带。海水过后也该没送上都不见太累，除了有空气没法有共鸣，心肝都没有一只蔬菜，有点的气泡含菜，有点的希望没破碎它，自然是会破起来嘞。破两首歌曲由主唱赖以康阿乔作词，Go go go， 轻盈走 Q。

以下好了 ，Him Song 客家独立音乐创作歌手黄雨涵是龙潭客家人和印尼华侨的二代。雨涵自2019年发行其第一张行业专辑《入世入涅》，到2020年第二张创作专辑《戏酷现哈》，两张专辑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年度专辑三项大奖。他从民谣的领域出发，借着成长历程当中独特的多元文化养分，以及渴望传承客家文化美感的意志，渐渐的也成为台湾新客家音乐作品的代表人物了。第三张专辑《吉发航海》还有《天子奉给改专辑故事里》，老诞孙曲奉改 EP《属羊日后》，2025年带来突破性的客语专辑，有新的视野。他的最新专辑《爱》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三红台奖。哇，第300年威嘞，再次恭喜雨涵。吉发行的两种专辑排第4张专辑，爱爱就是我的意思。两种专辑呢，他大胆展露他的内心世界，用民谣、流行、urban、电子，甚至是 chanson 这样多元的曲风，糅合了7种语言，包含呢 Hakka voice、Hello voice、日文、韩国、粤语、法语、韩语、阿美族语等等，总共7种语言，打造不拘于语种流派的新客家歌谣。安尼说欣赏，伊伫俩专辑当中特别绕强嘞阿美族的创作歌手苏明、苏眠一起合作的歌，也许过去按到音呐、音呐、人呐、人呐，这首歌曲会成型真的很有趣。在有一次的刚好聚会当中，黄雨涵就跟苏明说：“阿哥，天兄爱哥，帮我。”当时呢，苏明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还是爽快的答应说：哈，你要做什么，我帮你。是爱用音，本记得有合作的机会。也许音啊音啊，结合了苏明，伊用阿美族改音唱。阿美族的音唱象征人在资讯膨胀时代的失语，也是黄雨涵在这张专辑所要表达的。”狗刺梗都漫散片热青豆啊，满山片野找不到啊，跳上跳下心奈不呀，跳上跳下去哪里啊，你呀、啊、你呀、啊、沉迷底量，你呀、啊、你呀、啊、沉迷在这，宽宽转啊春嗯喜呀、啊、缓缓转啊出不去呀、啊。在歌词当中他说，他总是在想这个世界是怎么转的呢，慢来一起，慢来一看，都带爱喜到哪位呢？给奇妙古走，啥本机都是转喜。人讲人情安挂，但唔会去到安静。讲到人啊，都带方向的来呢。你还绕向大家来欣赏，两首由王志恒、苏敏共同创作、原创的《人啊人啊》。

瑞拉自己的汤与很低的高桥洞中改认床啊，非常喜欢给改带劲，很喜欢雨涵他低音的沉稳，然后缓缓道出心声，在寻找，在思考这样子的感觉。爱了中专时代，从早黑的你让你你年代，经过两年浪的时间，在录音期间的状态也是起起伏伏哦。雨涵形容给成为底下顺口。包括他的配唱、他的音色、他的口气、他的位置、他的乐器等等，都有许多的尝试。中森六侯伟世界啊，真是屌嘞！因为实在冇简单。我是很分享第二张专辑，对佮来讲最困难的一首歌曲是《时间在行》，时间在行这首歌，因为里面是比较 R&B 的唱法，很放松、很 chill， 跟以往的黄雨涵不一样哦。爱你来听，莫穷勇敢，王宇欢。这首歌曲《时间在行》由王宇欢作词作曲，任重改，邀请你听好了欣赏。

0: 第37届金曲奖客家音乐界作品由新人加入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新灵魂女生，也是首次发行专辑，首次发行客语专辑就入围了金曲奖四项大奖，包括了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年度专辑以及新人奖。新人奖也算也白，而且是你首次发行作品，你只有这一次有机会入围新人奖。我们恭喜陈以诺，他入围了。陈以诺 Sarah 是香港人，他从小可以说他是四海为家，因为他在香港、在深圳、又在美国，又跑来跑去，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离开改善法动众，不能用心嘞，要用斗种逆念来心中，包括他说华语、说英文、说粤语，喊老妈妈转去加坡街道会，因为加坡是讲客家话的，所以去讲客家话。按个的客家总去讲，是从台家听，总是经常经常，哎，没听落去没会讲，所以还有客家话。在陈以诺这张专辑《漫花志》，融合了这四种语言做创作。他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有写歌，大概五六年的时间，只是比较没有公开发表，而想要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觉得好像现在可以发表些什么了。如如起飞了，请到该从中音合作，所以是下来了真正是满发指发来两位人也是完心的。今天做的歌是几个心中一致哦。第六张专辑《帝都》曲风非常多元，包含的 R&B、Soul、Jazz、Folk、Dream Pop 等等。你看 Annie 是来欣赏，最近还跟大家有关注哦。不时会听到两首歌曲《失恋》《睡莲》。两首歌曲的希望提醒大家爱留本自家头戏改机会哦。时间忙度改时间，不是样样要求自家听出爱做乜个，照顾好自己。吃好睡好，你已经很棒了。就是这首歌 ，Sarah 陈以诺创作演唱的《失恋睡恋》，听好了欣赏。
1: 几点了？

你要说够 Q 改 hook， 本台噶很容易朗朗上口。谁等谁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和明鲁红有他拍的 MV 哦，有不同的片段，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可见 Sarah 陈以诺真的是一个很有玩心的女孩哦，非常可爱。好，撒哈拉内罗伊欣赏两首歌曲，到天空落水。听到天空落水，你是不是想到耳熟能详？常常听到，甚至是不同族群的人可能都听过这一首歌《天空啊落水哟》。没错，就是这一首传统的童谣。而这一首歌曲陈以诺来唱，它是取样了客家传统的歌谣，音乐的氛围呈现他儿时的，好像音乐盒一样。里面还有阿婆共发，然后还有他小时候经常听到的声音，把这首歌做成像晚安曲这样陪伴着你我度过睡不着的夜晚。安尼来塔摩琼荣改天空落水，本台该有一种表扬送改感觉。再次恭喜 Sarah 陈以诺今年为了第37届金曲奖是红台奖，特别新人奖很不容易，无论用扮演都会非常非常赞美哦。

新一位客家金曲音乐改作品当中，还有一个新人，叫做 Anna， 我们是当后生哦。太后呢，在台南艺术大学后是进行共唱，学习音乐工程，然后也是喜欢创作唱歌策展的多才多艺的女孩。Anna 首次发行专辑，首次发行客语专辑，就荣获了第37届金曲奖三项大奖。最佳行业歌手、最佳行业专辑、韩国粘土专辑奖。Anna 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Final Girl》，Final Girl 是英文，不过没有哪一种讲法，快改 Final，Final 是快的行业 No， 很像日文那个 Final Girl 哈。希望呢，加入该多一年该期待。金美宫，她是一位晶晶体女孩，因为她说她讲话就是很喜欢叠字啊，很喜欢不同的组合啊，包含两种专辑地图，利用客家话为主，加入来韵文，所以这张专辑是客音双声道的书写，而且很多的实验性。Final Girl 嘛个意思呢？一个在经典的恐怖片里面，最后幸存的女孩被称为 Final Girl。在现实生活当中，从焦虑、爱和伤害当中幸存下来的我们，也是 Final Girl。在个音乐当中改 Final Girl， 希望是从对抗、托梦、幸存、韩国，变成有一个意识、想法改女性自我成长的进化。在两专辑当中改音乐曲风，有很多的电子摇滚，很多实验的性质，而里面十首歌曲也串联着女性生存的十种形态，从被爱的女孩、被逼迫的女孩到反抗的女孩。地图呢，又动到想要讲的话，安妮来谈心了哦。我们来欣赏 Anna Final Girl 专辑里面的曲名歌曲 Final Girl。

Anna 嘿偷人中萌音，他很擅长用语言、声响跟影像的结合来叙述故事。专辑是由金曲制作人吕少淳老师操刀，并集结了柯志豪、赖尚群、王俊杰老师等等金奖团队共同打造哦。贴片呢，地图和绕墙嘞，美黑安妮哈嘎改签补，王志平老师也是金牌的制作人，跟他一起来演唱。王志平老师给 G Zogo L A Boy 两种诶，一种反叛，这个性格改团体。韩国呢，地图没有 rap 饶舌的部分，所以呢，李阿白呢给 T 片绕墙嘞，往视频线上老去强下，我认同李阿修哥 Q ADHD。ADHD 李阿系日学的名词，系讲到注意力某些重的问题。所以这首歌曲当中，他特别讲到注意力缺失的内心回圈混乱，其实就是秩序的一部分。倘若像因 M 安紧张嘞，你可能去两三精彩嘅合作。

아기미탕래안도가고큐아러이도주의모르지가니위가인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客家音乐入围的包括了阿依罗，恭喜阿依罗，本名罗香怡，是一位来自广东的客家唱作人、音乐制作人。吉吉嘎，下次下 Q 认宠举奏附送礼盒。早期呢，他是从事华语流行音乐制作。你让你三年开始留下行业的民谣，透过几对乡土的情怀，让年轻的音乐制作。今年也会来金曲奖三项大奖哦，最佳行业歌手、最佳行业专辑、让粘土专辑奖。这张专辑叫做《南方的冬》，据讲啊，原来最磨人的乡愁就藏在南方的季节。那些永远在等待未完成的故事里，在专辑当中，一温柔坚挺的上线，老属于南方的矛盾、希望、短暂、永恒，听听呢，重温大家唱，重温大家阿依罗所创作演唱的《南方的冬》，南方的冬。

每在此恭喜所有改业伟者，每个人偶然每种转世都有一个特色，瑞塔祈祷都是最赞的，请大家继续来支持客家音乐，请大家多多支持客家音乐，也支持所有的客家音乐人持续创作出好作品来跟大家分享哦。美心蒙台嘎吉米秀堂看见音乐，那我们就下次见咯，长了聊，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委内瑞拉时间6月24号，在中北部接连发生瑞士规模 7.2 及 7.5 强震，随后30多次余震持续袭击，造成大规模建筑倒塌、道路受损及民生基础设施瘫痪，是当地近6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截至6月25号，已经有近200人罹难，超过1500人受伤，搜救仍在瓦砾堆中进行，预期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地震影响范围涵盖至少6个州及首都卡拉卡斯，波及超过全国半数人口，约1400万人居住的区域。由于余震不断，灾区数千人无法返家，露宿户外度过漫漫长夜。世界展望会哥伦比亚暨委内瑞拉会长彼得盖普表示，许多委内瑞拉民众说，一生中从未经历过这么强烈的地震，正在快速评估灾情，并扩大粮食、干净饮水、卫生及儿童保护等多面向的救援工作，尽快协助受灾家庭恢复基本生活。

道失散、创伤及建筑倒塌等危机，干净饮水、卫生设施、安全庇护空间及儿童保护需求也快速升高。世界展望会已经优先投入粮食、饮水、卫生等紧急救援，更持续依现地评估确认灾后心理支持、安全住屋等救援缺口，并将依需求持续扩大救援规模。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普世改革宗教会联盟倡议计划全球改革宗倡议参与平台6月18号发出声明，谴责南非及非洲其他地区近期针对外籍人士的排外、反移民情绪与暴力。平台呼吁政府、公民社会、信仰群体、劳工、企业与社区领袖以经济公益与制度问责回应贫穷、不平等及社会分裂。声明引述利未记19章33到34节，还有出埃及记22章21节，重申上帝要求善待寄居者的命令。倡议平台表示，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拥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价值。信仰群体拒绝任何基于国籍、种族、性别、语言或移民身份的歧视、排斥、恐吓与暴力。倡议平台主张推动转型经济公益措施，解决贫穷与社会分裂问题。声明也提出，应该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提供高品质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建构完善的社会保护网。倡议平台评估，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经济安全，能够强化社会凝聚力，消除滋生排外主义的环境条件。而针对社会的现况，他们坦言，南非乡镇村落居民确实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还有高失业率，并对当地社区在公共服务与法治上的挫折表达理解。然而，平台也表明必须严格区分合理的挫折感，还有违反基督教信仰的排外暴力行为，呼吁政府、公民社会、信仰群体、企业界和社区领袖共同抵制各形式的排外主义，并以证实政策解决贫穷与不平等的根源。倡议平台承诺与移民、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并肩同工，致力建立一个人人接受法治保护、免于贫穷与歧视的社会。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及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fly right.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面对着纷扰的世界，让我们用洒脱率性、落落大方的态度拥抱人生的每个瞬间。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今天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云林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苗栗以北、东半部及澎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而明天开始，锋面逐渐北退，但仍有较大雨势，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豪雨连炸两天，高雄、台南昨天凌晨宣布停班停课，屏东和新竹县市也直到昨天上午才宣布下午停班停课。而适逢三级学校期末考，家长上班，学生上学，作息大乱。高雄市长陈其迈等四个县市长致歉。而陈其迈表示，基于市民安全才紧急拍板，深夜高屏上空出现强烈雷雨包，大雨累积雨量超过600毫米，相当于一天内降下高雄年雨量的四分之一，证明决策并非过度保守。六月毕业季来临，许多青年准备迎向职场，但对身心障碍毕业生而言，就业之路往往充满挑战，庇护职场也因此成为衔接校园与职场的重要桥梁。新路基金会机动工作队自2008年立案以来，持续提供身心障碍者庇护性就业、见习训练与转衔服务，协助障碍者展现工作能力，也让社会看见，只要

2026台湾文博会将在八月登场，今年以未来日常事为题，主题展区以家为空间原点，延伸工作、创作、休息与交流等复合生活场域，并规划生活仪式、温柔科技、慢生活片刻、家的新想象和有意识的设计等五大趋势主题。此外，文策院则以 IP 转身漫画屋为主题，以 ACG 中最具想象力的转身概念为核心，展现台湾原创漫画 IP 跨域延展的无限可能。布鲁塞尔夏日电影节迈入第15届，今年以台湾为主题，有18部横跨不同时代背景题材的台湾电影将在影展期间播放，导演蔡明亮的作品《不散》被选为开幕片。电影节共同策展人齐拉科席恩表示，聚焦在台湾电影的四位大师，并且进一步延伸选择与这些导演及其作品有所串联的作品。而齐拉科席恩也提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与日俱增，因此希望透过精选的台湾电影杰作展现出台湾的文化与历史。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30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安妮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总有一些时刻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可能是毕业之后踏入职场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是结婚成家开始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可能是孩子长大离开家了的那个时候，也可能是工作告一个段落准备迎接人生下一个阶段。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转换的时刻都曾经问过自己一句话，就是接下来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吗？今天安妮想跟大家分享一位佳音好朋友的故事。今年88岁的吴阿姨是佳音电台的创台志工。如果你曾经来过佳音，也许看过她忙碌的身影。他总是带着笑容在录音室里协助主持人，然后还有接待来宾，准备节目。许多人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佳音的永久志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成为志工之前啊，吴阿姨她是一位老师，她在教育界服务了37年哦。那个时候她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服务满40年，能够接受总统的接见，为自己的这个教学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个努力多年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就在距离梦想大概剩下3年的时候，他却选择提前退休。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远在美国的女儿即将要生产，需要家人的陪伴跟照顾。经过祷告跟寻求之后呢，吴阿姨她就决定放下自己的规划，就是她原本、要服务满40年的这个规划，前往美国照顾女儿还有刚出生的这个小外孙。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她时常说当时啊，那个时候啊，其实也真的很舍不得，毕竟那个是自己努力多年来的梦想。但是他选择顺服上帝的带领，因为他相信上帝知道什么才是对他来讲最好的安排。后来呢，吴阿姨回到了台湾，孩子们都在国外继续生活啊。原本这个热闹忙碌的这个每一天，忽然就变得好像变得安静下来了。相信许多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每天很忙碌，总希望呢可以、休息一下，可以有个连假，连假最好长一点。但是当你真的停下来之后，却发现心里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点点空虚。少了工作，少了责任，少了忙碌，也好像少了一种那个被需要的感觉。就在那个时候呢，吴阿姨开始透过收音机收听广播节目。她把这个收音机呢放在客厅，放在房间，甚至呢她放在家里很多不同的角落，因为她想让声音陪伴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她遇见了我们，遇见了佳音广播电台。每天听着节目，听着诗歌，听着主持人的分享，她说呢，佳音陪伴了他最孤单的那段日子。后来有一天，他在广播里面听见了一则志工的招募讯息，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哦，他说：“我不会当主持人，我也不懂广播，
但是啊，总是有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吧。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走进佳音电台，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他帮我们整理资料，管理唱片，协助节目，接待来宾。后来呢，他甚至学习录音哦，一步一步接触许多原本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事情。他常常分享一句话说，我不会没有关系啊，上帝会教我。他在佳音电台这一待呢，你们猜他待了多久？吴阿姨陪伴我们超过30年哦。亲爱的听友们，每次听见这个故事呢，我心里都有很深的感动，就是安妮发现呢，上帝常常不是把最厉害的人找来，而是把愿意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专业，不够有能力，不够有经验，但是呢，我们的神他看重的往往不是我们拥有多少的条件，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其实佳音电台里面有很多像吴阿姨这样子的人，有人呢他是退休的老师，有人是家庭主妇，有人是上班族，有人是学生，有人甚至是企业的主管，也有人呢是刚踏入社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背景不同，年龄不同，专长不同，但是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恩赐还有热情拿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常常觉得啊，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自己是在付出，但是呢，最后我们才会明白说，其实得到最多祝福的是我们自己。在陪伴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被陪伴了，在鼓励别人的时候，自己也重新得着力量。那在服侍别人的时候，自己也重新的找到人生的新方向。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安妮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把一份恩赐放在你的生命里，你愿意如何的来使用它呢？也许是关心别人的能力，也许是倾听的能力，也许是组织事情的能力，也或许是创意跟想象力，或许呢是一颗单纯愿意陪伴别人的心。每一份恩赐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那每一个人呢都有发光的位置。安妮想跟大家分享的呢自己的故事，就是安妮在来到佳音电台之前呢，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动力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力可能会越来越衰败，但是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什么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应该要做的事情呢？安妮觉得是传福音。我的体力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当然我知道神他愿意使用不是最好的，能力不是最强的，不是最有体力的人，但是我总希望我可以把这样子的心意尽快的传递给神，就是我在还有体力的时候，我愿意把它拿出来，花时间来服侍神，服侍这世代的需要福音的每一个人。所以安妮来到佳音电台。也就在安妮来到佳音电台之后，我就慢慢的感受到神在这一份工作上面对我的带领祝福，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身为佳音电台听友的我们，又能够如何透过自己的恩赐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成为祝福》。

欢迎回到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刚刚我们分享了佳音创台志工吴阿姨的故事，从一位这个退休的教师到陪伴佳音30年的永久志工。吴阿姨的人生呢，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每个人呢都拥有一种超能力。你不要急着笑哦，我说的超能力啊，它不是那种飞天遁地啊，也不是什么隐形穿墙啊那一类的，而是那些看起来啊它很平凡却能改变别人生命的那一种能力。例如啊，有些人特别会关心别人，那你从以前的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就有发现，哎，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朋友，他就是特别会关心别人。只要朋友心情不好，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有些人呢，他很会倾听，很会陪伴，跟他聊天呢，你就会觉得你有被理解、被接纳的那种感觉。有些人呢，他做事很细心哦，再复杂的事情到了他手上都能够整理得井井有条。但也有些人呢，他充满创意，一句话一个想法就能够带来很多新的可能。还有一些人啊，他总是能够带给别人温暖。诶，他光是出现在你身边哦，你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啊，它都是恩赐，而且是上帝啊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祝福我们跟祝福别人的恩赐。有的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的能力，会觉得我好像很普通，但是安妮要告诉你，上帝呢，他从来就没有创造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每一个人呢，他都有独特的恩赐，那每一个人呢，都有他可以祝福别人的方式跟地方。问题呢，其实不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应该要问自己的是，我愿不愿意把这份能力拿出来使用。安妮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体，它其实有很多的肢体，眼睛有眼睛的能力啊，眼睛有眼睛的功能啊，耳朵有耳朵的功能啊，手有手的功能啊，脚有脚的功能，没有哪一个部分它是不重要的。同样的道理啊，在服事的路上也是这样子。有人他就很适合站在台前，有人就是默默在幕后会特别好，有人他负责分享，有人呢就负责支持他，有人他负责陪伴，也有人负责这个执行的动作。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这也是佳音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价值。所以在今年的夏天，我们正式的启动了一个志工的招募计划，叫做佳音生力军。那就有人问我说，安妮，佳音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志工吗？那我现在在这边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的。而且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志工哦，我们是需要一群愿意一起完成使命的人。因为佳音不只是一个广播电台，我们更是一个陪伴人的平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想要陪伴所有神放在心上疼爱的儿女们。我们每天可以透过节目、透过诗歌、透过活动、透过社群来陪伴很多走过生命不同阶段的人。而这一份陪伴呢，需要更多伙伴一起来参与。所以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这个服务的角色。
如果啊，你喜欢跟人家互动，你喜欢接待朋友，那这个部门的支援或者是活动的执行就非常的适合你。你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电台这个柜台的代班志工，你就可以帮我们接待各样的这个听友给我们的一些支持打气的话，或者是一些服侍的机会，因为你喜欢跟人互动，你喜欢接待朋友。那如果呢，你是喜欢分享好内容的一个人，喜欢把有价值的资讯介绍给更多的人，那社群大军就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哦。可能是一则贴文，一次的分享，一句的留言，都有可能可以鼓励到收音机前面或者是电脑前面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如果你做事很细心，你喜欢整理资料，你喜欢安排流程，那行政的支援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很多美好的事情都需要有人默默的把基础给打好。如果你的脑袋里有很多的想法，喜欢这个发想活动啊、文案啊、创意的内容，那这个创意发想团队也会非常非常需要你的这个恩赐。那有趣的是啊，这些的角色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不是退休之后才能参加哦，也不是有空的人才能参加，而是任何愿意的人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所以呢，上班族可以，家庭主妇可以，学生可以，退休族可以，企业主管也可以。因为佳音生力军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有人呢，你可以拨空一个月来到佳音一次，也有人你可以一季选择参加几场我们的活动。那有人固定的投入服务，有人偶尔支援专案，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是都能一起成为祝福。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一颗愿意的心。你愿意关心别人，你愿意陪伴别人，你愿意多走一步，你愿意把自己的恩赐给分享出来，那这个就是佳音生力军最珍贵的地方。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一点感动，如果你心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也许我也可以做些什么，就像30年前的吴阿姨一样，那安妮想要鼓励你不要忽略那一份从圣灵来的感动，因为很有可能那正是上帝给你的邀请。30年前，一则这个志工的招募讯息改变了吴阿姨的人生。今天呢，也许是这一段广播正在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人生，那也许那个人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佳音生力军很诚挚的邀请你的加入，你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与我们一起完成使命。我们希望让声音成为祝福，也让陪伴继续发生。我是安妮，期待未来的有一天能在佳音生力军的行列里面看到你。让我们一起听这首诗歌，活出爱。

0: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每一周追念逝去的艺人，是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意。我总是尽力的去找出他们的才华跟声音。今天的天使艺人是 Dave Mason， 他在2026年4月19号于内华达州的家里面安息了。在2024年的时候就传出过心脏出问题的他取消了巡回的演出。 Dave Mason 70岁，1967年出道，1968年他写了一首 Feeling Alright 的时候就被 Joe Cocker 进入录音室灌唱了。

Joe Cocker 1968年英国的 Blues Rock 乐曲。提到 Dave Mason， 他1967年到1969年的时候加入过 Traffic 合唱团，也加入过 Donnelly and Bunny。 提到他1970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唱片，就是 Along Together， 里面的单曲唱片你知道我知道，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天知地知， Only You Know and I Know， 这是他自己所写的一首歌，打入到 Billboard 的42名。

Dave Mason 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惯唱了 Feeling Alright。 我们来听听他自写自唱的这首歌。

Dave Mason，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他能够自己作曲，自己担任制作人，自己弹吉他，自己来演唱。所以从1970到1980短短的十年，他有14张专辑入榜。1970年他24岁的时候，就分别与 Jimi Hendrix 还有 George Harrison 合作过。尤其 George Harrison 在1970年的 All Things Must Pass 里面有他大量的吉他的弹奏，同时还有一首歌他参与他写作，这首歌就是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

Dave Mason 从1970到1980打入到 Billboard 有八支 hits， 只有一支是 Top 20， 也许是有一点讽刺。1977年的9月3号入榜的 We Just Disagree 这一首歌曲为他获得了流行曲榜 Top 20 的12名，可是还不是他自己所写的歌，是 Jim Krieger 所写的。但是这首曲子是我首次播 Dave Mason 的歌。

虽然只有这首歌，我非常喜欢播他的这支曲子。1977年他的 Let It Flow 这张专辑打入到专辑榜的 Top 40 的37名，售出了一张白金专辑唱片。现在我们听 Title Song Let It Go Let It Flow。

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天使艺人是 Dave Mason， 2020年4月19号去世了，70岁。刚才我们所播的 Let It Go Let It Flow Title Song 是他的自作曲，在1978年的时候 Billboard 只有45名。可是虽然他自己能够写很多的歌，他还是蛮欣赏一些其他的作曲家所写的曲子，所以60年代的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Carole King 夫妻档的那首歌，他重新进入录音室灌录以后，还成为他的一支 Top 40的39名的歌呢。

Dave Mason 虽然是英国的 Blues Rock， 但是他的旋律里面常常是走向了流行。 Paul McCartney 非常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在1970年 George Harrison 的很好的合作之后呢，1975年 Paul McCartney 灌录 Venus and Mars 专辑，特别请他在 Listen to What the Man Said 里面弹了一段电吉他，你可以听一听 Dave Mason 他非常独特流畅的吉他声在这首歌曲里面。

正在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似曾相识，因为在1968年的时候 Rolling Stones 灌了一首 Street Fighting Man， 那个时候就找了 Dave Mason 吹奏了一种双簧管的一种乐器，那种乐器具有一点东方的色彩。

So High 是 Dave Mason 1977年的 Hits。 提到 Dave Mason， 他真是跟很多非常著名的乐团有过合作的关系。1995年 Dave Mason 加入了 Fleetwood Mac， 那个时候 Fleetwood Mac 正要灌录一张专辑唱片 Time， 所以能够词曲创作的他贡献了两首歌曲，那就是 Blow by Blow， 还有一首 I Wonder Why。

0: 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今天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云林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南投县、台中市、嘉义县、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苗栗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明天开始锋面逐渐北退，但仍有较大雨势，提醒民众多加留意。今晚明晨气温，北部25到27度，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28度，东部25到28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世足赛小组赛 J 组进入最后一轮，即将开踢，已经提前挺进32强的卫冕军阿根廷迎战约旦前夕迎来先发阵容变动。总教练斯卡洛尼在赛前记者会上证实，当家球星梅西将不会出现在先发名单中，而是改由替补出发。斯卡洛尼强调，这项变动纯粹是调节战力。梅西在本届赛事状态火热，前两战对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只手包办全队所有进球，更以生涯累积18颗世足赛进球，树立男足历史新障碍。位于非洲西岸大西洋的岛国维德角，全国总人口数约在55万上下。该国足球队自1982年起加入非洲足球协会，并曾两度在非洲杯闯进到八强赛。在本届世足赛分组赛前两战，连续爆冷踢平两支前世界冠军球队西班牙和乌拉圭之后，今天在小组赛最后一战遭遇绿色战准沙乌地阿拉伯，最终再与对手战成0-0和局，靠着小组赛三战皆踢和拿下3积分，与西班牙携手晋级到32强赛，继续改写队史纪录。由潮州镇公所与屏东县东港镇武艺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屏东县潮州镇武艺嘉年华暨冠武杯全国跆拳道竞技品试锦标赛，将在7月25号到26号于国立潮州高中中心堂盛大登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跆拳道精英选手齐聚潮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南台湾暑期活动揭开热血序幕。主办单位也期盼运动赛事能推动运动观光，带动潮州观光与商圈发展，在武艺与观光交织的精彩旅程中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

游戏与国际交流，让大家在玩乐中认识不同文化。历史悠久的阿里山宾馆今年特别改编经典童话《绿野仙踪》，打造一场魔幻的森林冒险。此外，也特别串联地方艺术展览资源，在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跨界携手高雄丽慈艺博物馆，盛大推出艺术巨擘毕卡索想象中的肖像人物特展。展览现场将难得展出29幅毕卡索的真迹创作，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大师玩力无极限、童心未泯的艺术魅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Arigato。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接受阳光美少男廖伟凡的邀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啊！哇，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哦，真的过得好快啊！今天呢，已经是6月27号，也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呢，从今天早晨就开始了哈。然后呢，明天过个礼拜天，然后呢，再过个几天，六月份就要过去了啊。那当然了，六月份的过去呢，其实代表着一年，好快啊，啊，数起来哈，都过一半了哈，真正是有够紧的了哈，非常非常的有够紧的了哈。这个一年呢，一下就过了一半，就给它过去了。那这个七月份呢，是一个暑假的季节开始了，那很多的毕业典礼呢都已经纷纷的结束了啊。在七月份的开始，对于很多一年级，不管是国中一年级还是高中一年级的同学来讲呢，哎，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啊。那当然了，大一升大二或大二升大三的朋友呢，在这样的暑假来临的时候呢，也一定觉得非常的爽。为什么呢？因为呢，二年级，比方国二、高二，那这些人呢，哎，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哇，其实就开始痛苦了啊，真的就开始痛苦了啊。然后因为接下来就是国三、高三嘛，对不对？尽管在我们的印象里面，现在台湾的大学呢，真的是有够稀落的啦，哈，真的是有够稀落的啦，哈。我也不想要来批评我们台湾大学的教育了啊。因着较古早的时阵啊，有一个人自以为是的，他觉得大学教育要从原本的精英教育，把它变成普遍化的教育，于是在台湾呢就广设大学，然后呢开放无数的学校都可以成为五专啦、三专啦，然后呢就直接升格为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学府啊。那突然之间呢，大学在台湾呢就好像这个超市一样啊，不管你走到哪一个偏乡的城市呢，都会有大学在那个地方存在，真的是有够恐怖的事情了哈。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原本在台湾非常有基础的大学精英教育，它突然就像骨牌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就倒了下来。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大学，当然那个比较传统的精英的大学，比方啦，台清交啦、成大啦、中央大学啦等等这些学校，他们的办学教学依然还是不错的啊。可是大部分的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些大学呢，尤其是一些私立院校的大学，我不是说所有的私立院校大学不好哦，是尤其有一些私立院校大学，哎，我真的就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了哈。那怎么办呢？台湾已经把这个大学的教育政策呢做了一个错误的改变，现在呢就自食恶果，真的就自食恶果啊。因为大学呢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精英教育啊，在以往呢你可以看到，就大学毕业生在古早年代，大家的薪水大概10000多块、16000-17000块的年代呢，大学毕业生呢很容易就拿到2万多块钱的薪水，甚至3万块钱的薪水都有可能哈。然后隔个几年之后呢，这些属于精英分子的大学生呢，事实上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他们的确扮演着颇为重要的火车头的角色。那也不是说不读大学的人在当时来讲呢啊就没有用，其实反而不是。因为呢当时的大学没有那么多，那大学本来就是给所谓的能够有
读书能力的阅读界的精英分子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学府里面去读书。那一般呢，考不到大学的，事实上呢，他就更适合走向技职的专业教育。所以当年呢，有很多的五专啦，甚或三专啦，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高职的技校、高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技术学校呢，它确确实实哦，给我们台湾当时的社会呢，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技职人员。那这些技职人员，当他们有一技之长的时候呢，哎，讲真话哦，后来进入社会，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在工作上的成就表现，往往是不会输给大学所谓的精英教育分子的那一些人。也不是说全部都赢，也不是说全部都输，而是说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习领域做得比较符合所谓的整体社会的一种各个不同职业阶层的需要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台湾的社会当中，在当年的那个时期呢，哎，我们整个的经济环境是反而是突飞猛进的啊，现在呢，哇哇哇，大家都想要读大学，然后呢，还有大学的学生啊，功课烂得个要死，他们的教育水准呢，大概连高中生都比不上啊，跟当年的高中生都比不上。他们还挂的是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大学，当学生在这个地方混日子混不下去的时候呢，很多的所谓的科技大学还不敢把他给赶走，因为一赶走，别的学校就赶快接手，只要你有交学费，然后呢，你就可以读大学。这个是什么？哎，我讲的都是真的哦。现在台湾的大学教育，很多的学校就是在这样搞哦，因为少子化，他就本来入学的学生就少，那再加上这个以前是增多周少，现在是周多增少，所以呢，这个大学又这么多，然后呢，学生呢那种所谓的上进心啊，是严重的低落，因为以前你要考进大学呢是万中选一。现在呢，你要考进大学呢，是你闭着眼睛几乎都可以撞得进去。你看嘛，就是因为太容易取得，太容易获得，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呢，他根本就不重视也不在乎大学的教育。那反正呢，在那个地方左混右混，哎，这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乎呢，就产生了台湾大学精英教育的高中水准化，这是一件多么多么恐怖的事情啊，很恐怖啊，非常的恐怖啊。我不晓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觉得真的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真的非常的恐怖啊。

0: 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谈到了有关于台湾的大学，不是台湾大学啊，台湾的大学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窘况啊，其实啊，真的让人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担忧啊。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还不到退休年龄，但是他已经自动提前两年办理退休的一位大学的教授啊。那天刚好呢，我们两个一起泡汤，然后就问他讲说，哎，最近你们是不是快要这个放暑假啦，就开始轻松了？他说没有，哎，我已经没有教课一年了。我说啊，我说你从去年这个教完上个学期，去年那个学期教完你就没有上课了。他说对啊，他说我在去年的五六月的时候呢，我就办理了这样的一个提早退休。那学校呢也非常的鼓励我们能够提早退休。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是一个很棒的老师啊，哦，你教课，我看你有的时候我们一起聊天，听到你的分享，你也很 enjoy 啊，非常享受你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生活。他说不是我不教啊，现在呢是没有学生可以教。他说你知道吗？前几年我们学校的招生人数呢还可以达到这个8000-9000人啊，9000多人啊，现在呢大概只有5000出头。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学校，以前我们的招生都是以万来计的啊，那现在呢不但一直退缩，而且呢仅剩5000人啊。那5000人呢，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私立学校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经营一定是赔钱的啊。所以呢，学校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包括了行政的工作，包括了教职员的应聘等等呢，都开始做了一些很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位这个泡汤已经认识了将近有10多年的老朋友呢，他就跟我讲说，现在呢，我对于教学生这件事情呢，到了最近这几年，我之所以也愿意提早退休，就是我个人的那种所谓的喜乐的程度、热情的程度呢，似乎已经完全被磨光了。他说在大学的教育当中呢，他真的很担心台湾整体的教育的问题啊。啊，听他这么一讲，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台湾有这么丰富的教育资源，其实当我们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就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大学的教育的环节里面，我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好好的享受使用这样的一个资源。而很多的孩子，包括我刚刚在节目里面刚刚我讲到那位大学老师呢，他都万谈说学生现在上课的认真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低落的啊，是非常非常低落的啊，所以他真的很担心整体台湾教育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往下的这样的一个沉沦啊，他真的非常的担心啊。就在跟这位老朋友呢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了某一个电视台大概在播了2-3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的致答词，我当时听了极度的感动，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首先我特别要说明，我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播放的就是我在这个电视新闻当中所听到的这位来自于非洲的学生他所做的毕业生致答词的这一段内容呢。我们可是透过了相关单位的允许啊，我们有取得这个录音档的单位的允许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我之所以播出这段内容，我要首先要特别还要再一次说明，我们不是偷懒哦，而是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大学的教育，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个从外地到台湾来的一个学生，他是如何的享受以及如何的走过这样的一段学习的路程。我觉得这一段的现场的实况录音呢， 值得我们的爸爸妈妈放给我们家里面还在读国中、在读高中，甚或现在还在混大学的孩子们呢，一块来听听这段实况的录音内容。
1: 校长、各位贵宾、各位老师们，感谢你。各位同学们，各位毕业生，再次掌声 ！Yes， 毕业快乐！各位大家好，我是国际毕业生代表 Nathan， 就读皇宫所博士班。我出生在坦桑尼亚的山区，一个靠近贡北国家公园的小村落。那里是真古的博士研究野生黑猩猩的地方，也是我的生命的起点。我在一个贫穷家庭长大，一家靠务农为生，常常有一餐没一餐。从我有印象以来，每天都要赤脚走30分钟到河边打水来用。放学后，我会饿着肚子回到家，我会直接被叫去放牛放羊。在安静的草原上，我常常问自己，牛跟羊都在吃饭，那我呢？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会结束？每天我只能找到一小块地瓜配着水吞下去，然后迎接第二天。而且因为没有鞋子穿，睡前爸爸会用粗的针把脚上的刺和寄生虫挑出来。最痛的不是挑出来后流血的过程，而是因为没有药膏，必须在伤口上撒盐消毒的过程。在那样的环境，我从来没有放弃学习。我每周只有3天能上学，另外2天必须要去田里帮忙。虽然没有书也没有笔，但是在150个人的班级里，我一直维持前3名的成绩。老师和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考零分的同学都不会怎样，都不会被处罚，但是考第二名的我却会被老师打，甚至爸爸也不给我饭吃。那时候的我心里很不平衡。好不容易学校请到一位英文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我想都学英文，所以常常跑到老师家学习，让我变成全班英文最好的学生。有一天，真古的博士到我们学校来，我被安排为他翻译，代表学校演讲，当活动主持人。因为这些机会，真古的博士注意到我，他在飞回英国前，他跟我说，你要继续帮忙耕与芽计划 Roots and Shoots Program， 如果你有经济上的困难，请记得来找我。这句话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国小毕业后，我是唯一考上自由国中的学生，但是那间学校离我们家坐火车要3天才能到，很难想象的。经济的压力让我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幸好有了真古的全额资助，让我翻新住校学习，顺利考上自由高中，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来到台湾。高中的我对世界一无所知，我完全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Google 之后我发现台湾是一个小岛， 坦桑尼亚是台湾的26倍大，我会以为像 Castaway 的 Tom Hanks 被困在小岛上，每天跟排球说话 Wilson。 当然后来体会到台湾的好和便利，才知道当时的自己有多天真。那时候我感到很迷惘，所以我跟上帝祷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结果我不止被录取长荣大学，还拿到了奖学金。来到台湾之后，挑战开始了，因为一句中文都不会，所以我跟着台南圣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中文，我还跟着在地农民学习永续农业，到云林种花生，到台南种玉米笋，到嘉义种稻米，到菜市场卖花叶菜。常常听到了菜市场的阿嬷说，哎，你看遐有一个黑人在卖菜。阿嬷，阿嬷觉得我很可爱，我牙齿很白，所以常常我是最早卖完的人。在这段励志日，我真的学会了台语，我还学了这片土地的坚韧。来到台湾之后，我知道台大是最好的，所以我决定申请皇工所。我的指导教授施行政老师看见了我的潜力，要请我加入他的团队做研究。我带着雄心壮志来台大，但很快就发现光有雄心是不够的，我开始努力学习跟上台大的节奏。这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同学和老师的帮助，让我开始思考群体知识的重要性。于是我集合了10个非洲国家的同学，成立了非洲同学会。我们不只服务校内同学，我们还有国际非洲组织 WARESA 合作，在这里台大举办2次的研讨会。在这段过程中，我找到了团队合作和目标。因为想做的事情和研究太多了，所以说一下我决定进博，进行更完整的研究。在习老师指导支持下，和坦桑尼亚最好的大学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合作签订 MOU， 建立了连结。台大给我的不只是教育，他也给了我工具，让我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今天我很开心能把学习到的知识带到我的家乡。透过合作，我们努力解决因为采矿产生污染、土壤、农业和水资源问题。毕业不是结束，未来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做。来台大，我发现台大的学生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们有很多又很好的资源。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大的师生和校友在拥有资源同时，依然保持服务人群的精神。虽然我在2006年失去了母亲，最近也送别了我的人生导师曾古德博士。但是当我回到坦桑尼亚时，看着那些小孩子，我知道了，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每个月省下一半的生活费，资助家乡的5个小孩上学。 曾谷的博士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他正透过我的双手在传承。我的梦想是在家乡盖一所学校，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孩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不只要让自己更好，更要一起让家乡变得更好。请记得，我还是那个靠半颗地瓜和没有过滤水活下来的孩子，那个因为没有电因为没有电需要在月光下读书的孩子，那个在牛羊陪伴下，在草原上，在沙地上写数学题的孩子。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站在我身边是我美丽的台湾妻子和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Ethan。他们是自我最强大的力量。台湾不仅给予我知识，更给予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You can do it.Kwa pamoja tunaweza. 谢谢台大，谢谢台湾，感谢大哥，谢谢大家。

0: 我在想，或许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大概从其他的电视的媒体或者网络的媒体当中呢，有听过这一段毕业生致答词的这样一段片段的内容哈。因为我当时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极度的感动，而且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孩子，其实如果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稍微注意的话，事实上他也在为他的信仰在做一个见证。因为这个孩子他透过了曾古德博士把他给带到了台湾这个地方来，最早在台湾这个地方接待他的是位在嘉义地区，在那个地方的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接待了他，也在当地帮助他、鼓励他，甚或在生活当中呢，给予他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协助和教导。所以这个孩子呢，他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在这里落下了第一个成长的种子。那这个成长的种子，因着弟兄姊妹的爱的浇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享受了台湾整体非常优秀的所谓的大学教育的资源。我真的觉得啊，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在想到，我在听到了这样的一段毕业生致答词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我今天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在我的节目当中来呈现一段对我们台湾教育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关心和呼吁啊。我觉得刚刚这个孩子他所做的见证，他是从何等辛苦的环境当中走出来，也是因为他的得之不易，所以呢他就分外的珍惜。我们台湾有太多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孩子太多物质上的，甚或是怎么样呢，甚或是纵容，性情上纵容的这样的一种享受，那种物质上的享受，甚或纵容他不被约束，对孩子来讲是一种享受，而事实上对他未来的人生来讲呢，却是一件极度恐怖的事情，极度极度极度的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等到他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能够知福惜福，要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珍惜他眼前的一切所有，到那个时候呢，就可能为之已晚了。所以他的故事也重新让我们要回头来反省一下啊，我们是怎么样在教育我们的子女，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子女在读书的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其实会不会读书，书读得好不好，有的时候细心想一想还真没有那么那么的重要。其实真正的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有没有一颗爱人的心，有没有一份解决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依靠能够帮助他。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把一个孩子带到教会的青少年的聚会当中，我觉得事实上对这个孩子呢，好像在那个多变的青少年时期是给他一颗最好的定心丸。那个青少年的团契，青少年的互动的学习，青少年的成长的班级，我讲的是在教会当中的，他往往是一个青少年孩子在那个多变冲突的甚或狂傲不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这些所谓的青少年的团契或是青少年聚会，对这些青少年孩子来讲的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定心丸。尤其当他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他对于他的父母的价值观念，他会和一般在社会当中浑浑噩噩每一天呢，只有物质享受，只看到什么追星追逐的， 我相信一定是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未必我们的孩子就一定不能够追星，但是往往在教会中他有着所谓的青少年团契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是比较能够活在该有的一种尺度里面的。那个尺度不是我们量给他的，是在他对于渴慕教会的信仰的时候，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眺望了他，而那个尺度就不知不觉的他就放在我们的孩子的里面。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一段 的现场的实况录音，同时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回头来看看台湾的所谓的整体的大学教育，我在这里真的是呼吁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爸爸妈妈，让我们一起用基督的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基督的前面，同时更让我们的孩子去影响他周边的孩子，一起来领略主耶稣基督的爱。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节目，邀请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下一次同一时间不忘记准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拜拜。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这辈子我们有时候只是一种单向的旅程，我们可能会好奇成功要如何追逐得到，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成功要如何回头找上我们。有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追随的人，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要如何发现你的徒弟呢？找到一个好的师父，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好的捷径，最对的方法，最精确的很多的格局跟思考。但是如果找对徒弟呢，你的人生会扩大，也会因为多了这样的一个力量，让你所有的一切展现得更扩张，然后你的世界，你的宇宙会带来更多的力量。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真的大部分

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那个目标跟那个要抵达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反过来他也容易发现到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山上看云海好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云海很漂亮，然后呢你会觉得哇，烟雾弥漫，非常的美丽。但是呢等到这个云都散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山谷这么深，然后山这么的高，原来还有很多的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这种某一个阶段，我们只看得见我们条件上面跟我们的水位当中看得到的一切。就好像你的等号，你是多少的水位，你是什么，你当然就等于什么。所以当我们希望一个更大的结果，或者是一个更大的这种可能生命的某一种图像能够等于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不是要去增加对面的那个等号的水位，而是要增加等号我们这边的可以掌握的一切。所以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 Amy 老师，我到底要怎么样找我的接班人？我要找到一个很乖很听话的，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可能他忠诚度很高，或者是呢很聪明很有能力。那当然有很多的悖论，就是说他很有能力的时候就很难管，很有想法的时候呢就很叛逆，然后很乖的时候呢又感觉好像就是做事情畏畏缩缩的，然后整个格局也打不开。所以他问我说，Amy老师，到底要怎么样找到真的好的一个接班人？不管是各式各种不同的行业，我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首先呢，我不会告诉他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最好的，我可能会告诉他，你必须要认识，先认识你这个师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企业主也好，或者你是一个 CEO， 你要找到传承的人，首先你必须要非常非常认识你自己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你是一个大刀阔斧的人的时候，当然首先你要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你就会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他会遇到什么瓶颈，他会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被墙给挡住，他什么时候会鬼打墙，什么时候会退却，什么时候会害怕。你很容易去模拟他性格当中所有一切的破洞、破口、缺口，所以你非常容易去模拟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容易去有很多的这种即视感、预视感，去能够理解他每一个阶段，然后提前告诉他他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选择。然后第二个呢，当你认识你自己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嘛，就是这个当师父的人哪里不足。那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选择比第一个更好，就是因为当你认识到自己，然后知道哪个部分的缺块，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可能他跟你不见得是相反，但是他刚好可以补你的缺块的时候，那你就会师徒联手，力大无穷。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当师父找到徒弟，你不是成为一个老师，不是成为一个指导者，你要跳下去跟这个人一起做。要记得哦，师徒合作力大无穷。

做好一个传承，不是做一个复制的工作，也不是去复刻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同样的人生，其实是换一代人，换另外一种人，把同一口气给活下去，把同一个这种性格，同一种志气，同一种骨气，用不同的活法把它活下去。如果徒弟只是变成另外一个师父，那叫模仿，它不叫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精神不断，形式可变。你的根可能不能断，但是你的枝叶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你可以结出完全不一样的果实。这一切都是你所有的灌溉，所有的肥料，但是呢，完完全全是他自己长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个人得到赏识，得到被赏识或是被栽培的时候，我相信绝对会是以生命全力以赴做出他生命中最大的贡献。但是也有很多人得到这样的赏识跟栽培，会开始膨胀自己，他可能会觉得你一定是需要我，你才会这么的喜欢我，那你会这么的需要我，你一定是比我更低下，我一定是比你更高大。所以呢，在你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你已经比我低一等了，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听你讲的话，我没有必要再 follow 你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得到这样的赏识，得到栽培，开始躲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不配，自己没有资格，所以他就找一个山洞躲起来。所以不管你给他再怎么大的鼓励，再怎么大的激励，再怎么大的勇气，他会告诉你，我可不可以不要，我可不可以这样就好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的学生都会跟我说， Emily， 我要找的接班人呢，首先品德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品德好的人大部分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品德败坏的人还爬不上这种核心圈，对不对？也不太可能成为你的这种猎取的名单， OK。 所以这个部分当他已经过关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接班人跟你之间的距离。有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你非常的欣赏他，可是这个徒弟跟这个师傅的距离太远了。这个距离包含了什么呢？不是说你们之间的感情亲不亲密，而是第一个两个的生命经验相距太远。那所以如果他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环境长大，那有时候呢过度乐观过度充满希望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名词，所以他对未来不容易有愿景，不容易有想法，但是他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真的不容易相信那个愿景是会成真的，也不相信未来的每一个落点它真的会发生。所以你就会栽培到一个他不相信最后自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会努力到 99.99999 无数个小数点，他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但是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成功。那这样的人呢，其实他还是会登上高位，他还是有一天会真的接班，但是接班之后呢，他就会用一个极大的压力把自己给压垮了，因为他会开始害怕做错事情，他会开始担心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接班人他会非常辛苦，很像那个雍正的性格，就是 他会把所有东西都控制得太紧张，然后呢可能会非常的极端，但是呢所有一切又不容许别人有任何的变动，所以呢很僵硬的，假设这个任期有4年，这个任期有6年，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僵化的4年跟6年。所以你会感受不到这件事情可能为他带来的这种开心成功的喜悦，或者是终于抵达目标的这种安慰跟幸福，完全没有办法体现在这样的一个接班人身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接班人，这样的一个老板，或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就很难去理解幸福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让身边的人快乐 是这么好用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就是很轻松的做，然后一样达到目的，或者是说大家开开心心的一样有非常好的结果。他始终相信不累不难，难以成大事，对不对？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距离我们生命经验太远的一个接班人，你就很难去教练他，你很难去扶持他，你可以给他很多的机会，可是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不就放开来吗？然后你为什么不就放大胆去做？你为什么要犹豫不决？所以你有很多对他的不解，就是说既然在一个这么安全的环境，然后我又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承诺，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原生家庭或是背后的故事的生命经验距离太远。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人不错，那你必须要除了有一个除了你以外的人去教练他，然后教练他的那个人跟他的生命经验是很类似的，或者是呢有同样的一种经历，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对人生充满希望，首先必须要对小事情，对所有一切，就好像我们要让所有人觉得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你不用做太多事情，你只要答应他的每一个小事都做到，他自然就会信任你，他就觉得你是一个重视大承诺的人。那我们要让一个可能从小不被
不被重视，或者是说对所有的一切不抱希望的人，你就是小小的希望都达成，他慢慢慢慢就会相信。也就是呢，比如说哎呦，他真的做到了，他真的听到大家对他的感谢，他真的有这么好玩风趣但是呢轻松的时候，又能够抵达目标，又能够真的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又能够真的完成某一个 KPI 或是某一个生产线，他真的把它建制完成了，但是是在一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工作的程序当中完成。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用一个跟他生命经验很接近的教练，这个教练可能是一个高管或领导人，然后一起带着他从这些事情慢慢慢慢的积累，那我相信他也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接班人，是因为这个位置跟这样的一个训练反而让他脱壳，让他逃离出他原来的生命经验，让他简直就是重生第二辈子。我们常会说结第二次婚就是投胎第二次，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在生命中、工作当中、事业当中遇到一个好的教练，遇到一个非常赏识你的伯乐，你也会投胎第二辈子。My love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如果你有养猫或是养狗狗或是养任何的宠物，那你会怎么训练你心爱的宠物呢？你会希望它会跳、会握手、会唱歌、会翻跟斗？你希望它像马戏团一样在别人面前表演得很厉害、很专业，得到很棒的掌声吗？当你有一个心爱的宠物的时候，你会训练它在它有限的能力之下先照顾好它自己，对不对？先打理好它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你会让它知道当它需要什么的时候，什么东西在哪里，当它很渴望某些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在哪里。你会让它熟悉所有的一切，你会让它觉得很有安全感，你会让它知道这是一个家，你会让它知道没有人会欺负它，你会让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幸福、安全、自在、稳定，它可以很放松的在这里好好的去过它的生活。听众朋友，当你带一个徒弟，当你带一个你的接班人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一切吗？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影片，我看了很生气，就是呢有一个主人，然后呢就故意对着他们家的这个发豆，然后就说：“哎呀，你好丑哦，你好丑哦，你丑死了，你丑毙了，你怎么长得那么丑啊，丑八怪。”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主人给打碎，虽然那只狗不是我的狗，但我知道他在跟他玩，然后想要去拍这个狗狗的这种反应。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刺激他，去考验他？那个感觉就好像什么，虽然你也许会觉得说狗又听不懂，其实狗是知道，狗狗是知道的。就是你像你对一个小朋友，然后他那么真心的对待你，然后你跟他说你好丑，你丑毙了，你是笨蛋，你是最糟糕，你是全世界最傻的，你就是一个傻瓜蛋。就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但是有时候我们当师父哦，当一个领导人，你要找接班人的时候，很多的师父哦是很缺德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考验你的接班人？考验什么呢？考验他的忠诚。然后呢，你故意去刺激他，让他知道说你不要觉得你有多厉害 ，OK？ 然后呢，你很糟，你知不知道没有我你哪有今天？然后要不是我怎么样，你怎么可能有今天怎么样？你搞清楚你是什么角色，你有几斤几两重？我跟你说哈，你要不就是不要当师父，你没有资格当师父，你也不要去找接班人，因为没有资格找你的接班人，因为这个接班人根本没有什么班好接，因为你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学习。有很多的领导人，很多的师父喜欢用一种好师小惠，喜欢一种恩赐的方式，好像去宠幸你的接班人，告诉他就是说你看你今天得到这些东西是多么大的一个恩惠，要不是我施舍给你，你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要什么东西都占尽，所有一切都是我供给给你的，我是你的供给的来源。然后不断的去蔑视轻蔑，然后呢比如说他就会说：“哎呀，你开业车，你当工啊车，那什么去。”就是他不会说：“哎，不错，你看你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还能够把自己的财富给守住。”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用取笑的、挖苦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攻击的方式，然后去让你知道你就是我的罗罗，你就是我其中的一个丫鬟，你只是我的长工。那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是接班人呢？如果你要别人抱着你的大腿去做这些拍马屁或者是逢迎拍马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那你没有资格当别人的师父，你没有资格去传承这一切。然后当别人真的很有能力，真的能够超越你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去毁灭他，破坏他，甚至呢就是把他从一个本来很好的位置给推下去了，或者是用一个极可恶冷酷的这种冷暴力去冰冻他，让他知道说只要我不理你，你是不会有任何机会的。你要搞清楚，你今天要出来你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把你放出来，你要知道谁才是老大，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哇，这一段真的讲的让我非常的气愤，因为我真的看到这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哇，当一个领导人，当一个师父，真的会用一种羞辱的语言，羞辱的态度去找这些接班人，去训练教练这些接班人。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兵日记哦，在新兵日记里面，可能很多时候长官其实后面是很爱护你的，他只是在某些时候是稍微把你 tune 一下，对不对？稍微把你雕琢一下，这个跟新兵日记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师父，你就别找了吧，你自己好好过日子就好了，你不要宣称你要找什么样的一个传承，对不对呢？有时候不管我觉得是不同的行业，有些行业很需要招募各式各种不同的下线，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去创造一种好像下一个阶段的领导人，他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这样的师父面前，你永远抬不起头，你没有出头的一天，他也不尊重你的成就。所有东西呢，反正都有先人在前面，对不对？你必须要弯着腰在他前面，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有一个
这个员工，他说我终于可以好好享受我的巴黎了，对不对？我不再是只是别人旁边的人了，我终于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事业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最棒的师徒关系并不是你到底给了他多少，我觉得最棒的师徒关系也不是多亲密，而是成全。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去成全你的徒弟，成全你要栽培的人，成全他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业？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的师父不一定天天称赞你，但是他会在你快要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你一句刚刚好的支持，他不会把你养成依赖，他只是慢慢把你的骨头变硬，把你的翅膀张开来，把你的心养得很稳定。有时候他严厉是因为他可以看见你还可以更好，有时候他沉默，他知道你做错你自己知道。所以其实师徒之间最深的温暖不是我教你怎么做，而是你做不要担心做错了我都在，那是一种不会抢你光芒的这种等待跟守候，也是一种很棒很棒的成全。当一个师父的温暖不是帮徒弟挡掉所有的风雨，而是让你的徒弟知道在风雨里始终有人照看着他。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一个师傅要怎么找到最棒的徒弟，你要怎么去教练他，还有哪些徒弟会让你踩坑，对不对？什么样的徒弟让你踩坑，就是他觉得夜郎自大，就是觉得哎呦要挟我，你需要我，哎呦我以前都不知道，哎呦搞半天原来我这么厉害啊，搞半天原来、哦、我这样搞，对不对？你这么喜欢这么爱我，听说没有，你找到这样徒弟你就完蛋了，你就会发现呢不可一世，对不对？你只要他让他拥有了一些权力，再掌握到一些资源，哇他不得了，他开始该报仇的报仇，然后该施展的施展，然后呢该反正所有一切的荒腔走板就会来了，然后他非常享受这种当老板的快乐，很喜欢演一个老板，演一个领导人，然后还演得非常的开心，所以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呢他非常 enjoy 在他自己的这个角色跟位置上面，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这样的徒弟。当然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很珍惜的，然后当然就会有很多就是没有勇气，对不对？或是很害怕，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努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师徒互相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觉得终究有一天你的徒弟你栽培的人终究要走入他自己的江湖，他终有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江湖，这个江湖里面所有的怪也不是你碰过的，他得自己去打怪，然后这个江湖里面碰到江湖上面的所有事情，那也是他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栽培一个人是慢慢的灌溉浇水还是要点一把火，我觉得看人，有些人不适合点火，你点火点得太快，他一下子就被你烧成那个灰了，对不对呢？变成一只烤鸭了，他承受不了。有些接班人他就是要慢慢慢慢的浇水，一点一点一点的带领，就好像有一条鱼，有一只鱼它不知道怎么游泳，那你会觉得鱼天生就能游泳，而且会有一条现成的河啊，你就好好的去游，它不知道啊，因为它没有经历过啊，它不知道怎么办。那乌龟是它的师傅，乌龟就说可以的，你看每个动物都会游，每个人都会游，所以既然大家都会，你一定也会。那这个小鱼儿就说，哦原来全世界所有一切都会，那我应该也都会，所以呢乌龟为了证明这件事情，乌龟就开始学游泳，对不对？让鱼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师傅得陪着做，但是乌龟会不会游得比鱼好，不太可能，对不对？乌龟顶多是不溺死，它还可以在水中，它不可能游得快。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当一个师傅，你不见得会比你的徒弟更厉害，但是有时候你就是要就是真的要下水，你得下这个水，然后呢让他相信不要怕，你看我都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不见得到最后跟着徒弟一起努力成长，然后还要比徒弟厉害，你不需要的，你顶多就是哎呦 Holy God， 你长大成人了，对不对？那我也没溺死，但是我终于把你给教出来了，我终于把你给带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是点一把火，有时候是慢慢慢慢的灌溉浇水，慢慢慢慢的让他去相信他自己。我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是一开始也许他仰望你，但是后来呢你们一起成长，最后呢他带着你的祝福成为另一个高山，另外一座高山，然后你们师徒在这个两座高山的山顶上相望，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安慰，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你有多厉害，而是终于又多了一个同行的人，然后多了一个同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很厉害的高手相伴，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师父，什么样的徒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跟对师父，跟一个很厉害的我就会成为高手，其实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要相信你自己，就是啊，原来我是需要一种真的愿意呵护我保护我的师父。那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可能是需要被鞭打的，那我就要找对不一样的师父。不管是师父自己或徒弟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而不是一味的去看到表现好的或是他的能力很强的，他就是确凭众选就是最好的人选。我觉得缘分是什么呢？缘分就是你在他身上
看得到你的未来，他在你身上也看得到他的未来。我们在一个师父身上看到我美好的未来，这个师父呢在这个徒弟身上也看到什么，哇，原来还有很多可以期待，原来人生还有这么多你很想要再去看见的，你就会很乐意去栽培他。所以当我们彼此都能够看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彼此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非常非常棒的投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么好的另外一半的师父，另外一半的徒弟。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我们不可能一直都这么的有活力，然后这么的充满希望，这么的正向，这么的阳光，这么的开朗。除了这些面相之外，私底下的你，然后夜深人静的你长什么模样呢？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人类呢是一个就是很容易习惯的动物，其实我们的大脑经常会养成很多很多的习惯，帮助我们节省一些能量，对不对呢？就是让事情变得快速简单便捷。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了几次的事情之后，这个大脑呢就会想尽办法让我们下意识的去反应它，所以呢就很容易去习惯它的存在。那也因为习惯了，我们对这件事情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经常在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说我们去努力追求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然后呢终于得到了，充满了多巴胺，对不对？然后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充满了这个肾上腺素，所以呢在一个追逐的激情当中，然后你奋斗，你战斗，然后你充满力量，然后你得到它了，你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对很多事情的幻想、感激、成就感、多巴胺，然后结束了之后呢，大脑要你开始习惯，你开始第二次、第三次做它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感觉，所以呢，你又变无聊了。我们经常在这种高度的焦虑跟高度的无聊当中摆荡，所以我们的人生呢经常就是没有办法维持在一种总是快乐的状态，总是在一种高稳定的状态，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快乐下去，或者是一直的平淡下去，一直的无聊下去。所以任何一个这种能量的波动，

也好，或者是呢去做一件自己真的很热爱的事情，或者是你就去种田，然后你想要去学习这种陶渊明，对不对？就是采菊东篱下，然后呢这样平淡的生活。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久了你就会无聊，种田种久了你也会无聊的，然后呢种菜种久了，只有在收成的那一刻，你吃了它的那一刻，以及能够跟别人分享的那一刻，或者是在某一些傍晚的时刻，然后呢夕阳西下，可能风景特别好，然后刚好又都没有蚊子的状态之下，也不潮湿，然后也没下雨，或者下过雨刚好，然后又一点小干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美，然后这种美都不会撑太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经常就是高度的焦虑，高度的无聊，焦虑无聊，焦虑无聊，这样的摆荡着自己的人生。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没有一种状态是我们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放轻松，就是不一定要追逐某一种状态才是一种这种宁静喜悦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像就是这些大师或是喇嘛，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觉得很棒的这些导师们，其实他们喜悦久了也会无聊吧，对不对？就是啊，怎么只有喜悦呢？对不对？ 我也想要有一点就 drama。 OK， 就像我们在看很多电影，就是一部喜悦的电影并不会让你太喜悦，对不对？一部只有快乐的电影也不会让你太快乐，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影呢会让你觉得很好看，其实不是因为说啊它让我开心所以我觉得它好看，也不是说它让我喜悦我觉得它好看。我们会觉得这个电影好看，就是它什么都有，它充满了各式各种，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都会遇到的所有的波动。如果它是这样的一出戏，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很好看，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难忘，非常的丰富，你的五感视听触味嗅是非常非常高度震荡的，这是一种很棒的事情。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花那么大力气去追逐或是追求平静了，因为平静久了你也会无聊的。

我们很想要吃到一个很难买到的蛋糕，但吃到了之后就觉得还好。我们很想要去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觉得很美，去了三次就觉得还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爱一个人爱很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这些事情可以持续的保持高度的能量，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在一个变动的状态，而且是持续的让你很惊喜，持续的让你在他身上看到各式各种不同的未来，充满可能性，充满可能性跟充满喜悦，你要选哪一种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真的活的样子令你很羡慕，也就是呢，他们好像得到你认为他们超过他们应该得到的，所以才会羡慕，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觉得那是他应得的，你就不会羡慕他。所以在我们羡慕一个人的时候，但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跟他应该差不多，为什么他都可以做到，或者说他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而我不行。听众朋友，其实根本的原因不是要不要羡慕，是你们两个真的不一样。然后他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表示他跟那样的生活的确在很多部分是画上等号的。那至于我们为什么过不上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等于我们自己的，只是我们觉得那个好像没有很好看，然后我们想要的更多，所以其实我们不是等号的问题，我们是小于，但是我们想要大于。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是呢，很多很多人都会问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也会问，因为会知道自己的兴趣啊、志向，对不对？或是想要成为的人。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更会问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现在中年哦，你再不把它想清楚，你就老年了。所以这个在中年的时候，你又会再问一次这个问题：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你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你也会问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会希望最后你写下的这个成绩单，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满意的，你是做到的，然后呢，你是完整的。所以呢，这三个问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年或者是老年的时候，你都会问自己，再问一次，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一份安稳的生活，或是工作啦，或是有家庭，对不对？就是你要有子孙，要能够把你的整个人可以繁衍下去，或者是说呢，有点钱，有一些在你的 pocket money 是足够让你去使用的，你会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你真正想要的舒适的生活。可是你又知道不只是这些，所以如果从一个上帝的视角，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告诉自己这个答案。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自己很彷徨的时候，我们就试着用一个上帝的视角来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上帝会告诉你，你真正想要的就是你从来没有为他停留，但是你却频频回首。你从来没有为他停留，但是你却对他频频回首。其实那个东西可能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就是呢，我们为了顾虑很多很多其他的一切，我们始终没有为了这个人或这件事情停留，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回头看他。那这个事情呢，可能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或者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也许就是走到我真的可以放下的时候呢，我就想要那个东西的。但那个时候呢，你也是人老珠黄，对不对呢？就是体力衰弱，你拥有了它也等于没有拥有一样。那个好像你很喜欢吃玉米，对不对？那你就说我到九十岁再来啃玉米，那啃不了啦，对不对？就像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爱他爱得动，但到九十岁你就啃不动他了，对吧？听众朋友，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用。好，所以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你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不够认识你自己，你用上帝再多各式各种上帝的视角，比如说回教了各式各种不同的宗教里面的高能回答你的问题都没有用。如果你不够认识自己，好比说你是讨好型的人，其实你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但是你会很希望别人喜欢你。只要是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别人喜欢你，你都想要，对吧？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你想要的，除非别人喜欢你。如果你是一个表演型的人格，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要的，只要那个东西能够让你充满聚光灯，能够让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然后大家都看得见你，所以哪怕你做坏事，哪怕你捣蛋，你都会想要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所以呢，如果你是表演型人格的人，你会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些所有一切的注意力，所以你根本也不用去想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焦虑的、边缘型的人格，什么东西是你要的？你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要的。你只要大家不要忽略你，不要落下你，然后你不要被抛弃，你都在大家的圈圈里面，然后你是安全的，大家都记得你，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舒服。所以听众朋友，认识你自己，然后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如果你是任何一种其他的人格，你都要知道自己其实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其实能够满足你自己那个缺洞跟黑洞的感觉，你不要去改正修正你自己，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因为我们这辈子太短，你根本修正不了。所以好好的诚实的去面对它，
给自己你最需要的一切。

如果你想活出让人羡慕的样子，你就不要花时间想办法让别人嫉妒你，而是你真的就要活出一个大家都想要得到的某一种生活的模板。如果你很爱很爱很多人，然后你就用力的去爱，你就告诉大家我很想要跟大家在一起，我需要有人记得我，我需要有人需要我。你也不要去抱怨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么多，付出这么多，不要当 A 又要当 B， 不要当 C 又要当 D。 如果你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告诉自己满足你自己，好好的去喂养你自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特别的发光发热，或者是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去拿捏周围的一切。这些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只是可能有一个我们始终得不到的东西，让你开始怀疑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开始去纳闷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个我们一直得不到的东西呢，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填补的。好比说你觉得自己不够美丽，好比说你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好，好比你已经很成功，但是你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出身背景、自己的学历不够好。那个黑洞，那个要填补的，一定是我们一直想逃避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计划，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每一个人都会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你一定完成了各式各种不同的意义，然后你接下来就想说那接下来呢，那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静静的等待吧。因为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时候人生过着过着就是看到尽头了，对不对？有的人三十岁就看到尽头，有的人就是可能二十岁就是知道那个句号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就知道下礼拜三早餐会吃什么，或是下个月的今天大概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很容易推演出来或是模拟出来，你就觉得没劲儿，对不对呢？也没有什么好值得期待的，然后没有惊喜。当我们没有太多的期待，没有太多的惊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失去意义，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今天在街上或是路上呢，或是同学会好了，就是攀谈，跟人家攀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他一直强调他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他就会炫耀他的这个事业做得多好，或者是说他最近一直在做什么样的公益服务，然后他畅谈他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更多更多的这种为他开心跟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有意义，然后他很希望得到你的肯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意义本身呢，是从你的旁人的肯定来的，然后旁人羡慕他在做的事情，觉得他很棒。所以我只要听到有人在我面前这样子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他就会做更多，对不对？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好事情。那好事情呢，就是要更多人做，然后做更多。那如果能够让他这样就是分享或是贡献，那你只是要一句小小的肯定跟支持的话，你就多给他一点。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会啊，但是我不会觉得不够好所以我要更好。我觉得不够好挺好的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也没关系，对吧，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那我还要再更好，我要修正我自己，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有太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都那么擅长的呀，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是老天爷赏饭吃。什么样赏饭吃呢？他有美丽的脸庞，有漂亮的声音，然后又有一个大长腿，皮肤又白，然后学经历又好，又赚大钱，又成功。就是你会发现太多的集合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那我们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不是跟不好的人比，而是有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去在洗澡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肌肤，看看你的头发，看看你的骨骼，然后你要好好感谢你的身体这么的健康，这么的强壮，可以支撑你每天可以走一万步，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健身的时候，可以支撑你去做这么多你热爱的事情，然后可以支撑你去遇到很多的困难或是压力的时候陪伴你走过来。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已经非常非常的负责任了，你非常的负责任。那好不好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从哪里看出来，就是自尊。有时候你的自尊就是你好不好的分数，有时候你会开始低自尊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分数打得太低了，然后呢被容易激怒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的分数给得过低了。所以就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A 呢就会想要 A 加，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当你是 B 啊或者是 C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Holy God 仔，哎呦，我没有 F 呢，没有丢掉这个学分。但是你好的时候你就要更好，然后当你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保命就好了，生存就好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是最适合成功的，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把人生过到最高分。你要记得我们刚刚提醒大家的，你的人生要好看，而不是要很厉害。你的人生呢，要很丰富，要很精彩，
像一部好看的电影，才会让大家念念不忘。你自己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也才会深刻，也会感受到各式各种不同的你，像你这辈子大集合一样，把你不同的样子给呈现出来哦。

如果不按照别人的期待走这一生，我们还算是个好人吗？听众朋友，你走的每一段路都是要把最深层的自己给表现出来，把最真正的自己给表现出来，所以没有好不好，没有完美与不完美，你有没有把自己真的用到最好，有没有把自己的种子呢真的把这个城市呢发展到淋漓尽致，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问自己，我应该选择稳定，还是选择去热爱？听众朋友，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在热爱中带来稳定？因为热爱才是你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动力的来源，对这个世界人生还充满兴奋，充满期待，然后充满每天各式各种可能的想法。当我们的热爱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稳定的时候，好比能做出一点成绩，或者是在这个成绩当中又帮助到更多的人，又让这些人源源不绝的更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循环，这种循环才是真正的稳定，而不是你一直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路口，你在做的那件事情，你一定要在你花尽心力把它做好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最好的循环，它就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热爱，想要的稳定咯。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我自己真的想要的事业或是想要的工作？其实你真的想要的事业跟工作，它是一个包装盒，也就是呢，这个礼盒里面装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好比说你是讨好型的人，那么你里面要装的就是你会很希望让家人骄傲，对不对？让别人可以称赞的，就是让别人说哇你好棒的任何事情你都会觉得是好的，所以你里面要装的是这个。 OK， 那能够包住这样东西的任何一个工作或事业，你就会做得很快乐，不见得是要自己的兴趣。这个是一个 你真的好好的去对待，好好的对待你自己。那如果你是表演型的人格，你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业都好，你只要能够被别人看见，然后呢是一个可以被追随的，有人可以追随你，就像那个老鼠，那个滑鼠的那个脱翼，有一堆人追在你后面的，那任何一个工作对你而言都是好工作。如果你是一个很怕被忽略，很怕被丢下的，你不会在乎这个事业的长相是什么，只要这个事业里面有人愿意关心你，然后把你当一家人，把你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份是很好的工作。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礼物的盒子里面装什么，那个里面的这个东西，这个核心是什么，你必须要很诚实。我爱的人真的也爱我吗？会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不够爱你自己，这个是每一本书都会写的哦。我爱的人真的也爱我吗？表示呢，他的爱呢还不够，对不对呢？也就是他可能很爱你，可是呢你想要的东西还更多一点。好比说他是一朵花好了，你希望他有花香，花香还不够，你还想把它摘下来比在自己的耳朵，然后到处走动的时候别人会说哇你别这朵花好好看，而不是说这朵花好好看，他会说你别这朵花真好看，或是说你有这个男朋友真棒，或者是说哇你嫁的老公真好，你的婚姻真美满。你需要听到的是这个，而不是你的先生到底爱不爱你，或是你另外一半到底爱不爱你。你需要的是什么？我爱的人真的也爱我吗？当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再想清楚一点。那为什么我总是吸引到不合适的人？因为我们不够了解自己，我们太希望别人来定义我们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急着谈恋爱，急着赶快交男女朋友，然后急着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会吸引到不合适的人，找员工也是这样，你太急着找员工，然后太急着就是想要跟员工去 engage 建立一个关系。好比说员工一进来我们就想要跟他很接近很亲密，对不对？其实员工，新进员工会想说我为什么要爱你啊，对，我为什么要爱你公司，我不就是一份工作，怎么我做一份工作还要爱这家公司，还要爱这个老板，还要爱这个主管跟上司。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为什么我们总吸引到不合适的人，是因为我们太急着要去建立一段深入的关系，深刻的关系。所以在人生的每一段关系的发展当中，让它自然的生长，然后让它自然的留下来。所以呢，不管是员工，你就是持续的招募，会留的他就会留，会离开的就是会离开，你就专心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我们的每一段关系也都是这样，就是你要说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其实你就过好你自己的生活，会留就是会留，会结束就是会结束。那么如果你没有花任何的太多的力气去强化这段关系，这段关系还能够维持20年，那表示你们一定有很适合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花那么多的付出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结束了，那也本来他就是应该要离开你的。听众朋友，自然的生长随顺，就是让我们自己最省力。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最省力呢？顺从最自然的法则。希望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更放松，不要太纠结，快乐的过日子。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锁定我们的频道，那准时收听加入我们的行列啊，非常高兴。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莫妮卡，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我想这个这阵子这个大学应该很多，其实已经放了一两个礼拜了。现在我想学生比较紧张的就是大概收到成绩单。那小朋友们中小学的这个学校好像要到六月底才陆陆续续这个就是开始真正的这个暑假。对，我们这个暑假寒假这个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尤其是暑假。
0: 对对 对, 对。
1: 一方面相对比较长，二方面真的因为虽然天气热，但是活动至少比较自由一点，自如一点。
0: 对，但是其实对有些小朋友来讲暑假也不见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知道常常就是有些家长就是会安排太多的活动了，
1: 营队
0: 一个接一个，对不对？然后补习班，
1: 补习班，
0: 对对，那可能蛮多时间就是都要待在安亲班，对不对？这个什么能够像我们那个时候呢，像看到以前很多那种散文说那个暑假呢就到奶奶家去住啊，到外婆家去住啊，什么什么家贺的阿嬷我觉得这个外婆的澎湖湾这个恐怕现在的小朋友机会相对比较少不过前几天跟一对我指导的学生，他们其中那个女生她的户籍是在金门那我就问他说那个，因为我问他最主要是想了解说金门的暑假孩子们会不会有很多空白需不需要很多这个比如说短宣队去 服务他们结果他跟我说老师不用因为
1: 太多了，
0: 不是他们都会飞来台湾就是说这个离岛的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利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就是在台湾本岛那可能也都在都会区可能像桃园台北等等所以他们都会来台湾过一个说实在就是比较跟在离岛的生活形态不太一样的一个寒暑假尤其是暑假比较长一点那我想暑假当然了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出国旅游出国旅游，那出国旅游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通常是怎么安排我们在更早之前我们也提过就是说以台湾来讲很多出国旅游其实呢到哪里去呢最大宗的
1: 就是日本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讲过
0: 对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儿女辈他们这一阵子也陆陆续续也都有安排一些休假确实他们要么就是选择像冲绳要么就选择这个福冈对其实呢就也真的是看到日本常常是他们相当重要的这个首选那我看到一个标题这个蛮有趣的就是日本一间温泉民宿他们的老板呢最近呢就是在网络上就是发文提出疑惑了我们莫妮卡跟钱老师也可以谈谈就是老板就表示说自己准备了大锅的自助的味噌汤
1: 味噌汤
0: 对但是呢却很少有台湾旅客取用所以他就在网络上就发文问网友是不说台湾人是

0: 南部、嗯、我们比如说那北部南部的南部屋，他就说很奇怪，他早餐明明有 提供了很大锅的味噌汤、
1: 嗯、
0: 而且是自助、哦
1: 嗯嗯
0: 欸、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付什么钱、
1: 嗯、
0: 可是他就发现说台湾的旅客几乎都不会取用、
1: 嗯
0: 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哦、那他用这个翻译软体呢把他的疑问、啊、翻成中文，然后他还很客气，最后说如果有造成冒犯他深感抱歉。哎，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哎，我们两位这个哎是旅游经验丰富的、哦、哎对，哎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旅客在日本看到那个自助餐早餐啊、哦、早餐有 miso 汤、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嗯
0: 哦、其实味噌汤在我们成长经验当中也是蛮普遍的嘛，
1: 嗯
0: 对不对，最近我们参加退休会
1: 嗯
0: 啊、
1: 嗯
0: 哦、对不对啊、就是你们这个林神林良堂神学院林良神学院啦、啊啊、这个
1: 全体
0: 对教
1: 职员
0: 工弟兄姊妹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有味噌汤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味噌汤里面常常就会放豆腐嘛，
1: 嗯
0: 对不对啊，还有鱼嘛啊、
1: 嗯、
0: 对啊，通常是有点像鲑鱼啊等等之类，
1: 嗯反正就是有什么鱼的
0: 嗯
1: 鱼的
0: 杂
1: 剩料剩料
0: 剩料就是有一点加以利用了哈、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对对对啊、哦、那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没有特别喜欢味噌汤，但我也没有排斥味噌汤，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哦、对，那我们最近接待一个你的这个神学院的一对夫妻嘛，他们完成神学院的这个传道人跟师母的培训嘛、
1: 嗯
0: 哦、就毕业、
1: 嗯
0: 哎，他的父母北上来参加毕业典礼，我们那个请客请他们家人吃饭也是有味噌汤，
1: 有味噌汤，
0: 对，那到底味噌汤为什么哎，这一个日本南部屋民宿的老板啊，会有这个疑问呢？钱老师你觉得
1: 嗯，就要看会不会要看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什么餐点可以选择啊，不然把汤吃饱了就没有胃就没有空间吃其他东西了，对，也许其他东西更有吸引力啊。
0: 对，你这个是用那个就是好像有点味噌汤跟其他的有这种所谓的好像取代作用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哦啊、但是其实其实台湾人喝汤这件事还蛮普遍的，
1: 对啊，
0: 虽然有一些年轻一代的朋友他们是比较不喝汤嘛，
1: 嗯嗯
0: 对不对，我也常常看到有些我就说你不叫个汤为什么不叫汤，哎、他可能喝一杯珍珠奶茶、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喝一杯冷饮、啊、他就不喝汤、嗯、那莫妮卡因为在协助我们后置、啊、我当然不知道就是说、哎、态度或者想法是什么，结果他在网络上一问、啊哎、有五点主要的回应、
1: 哦、
0: 请各位看官听了、啊、他说第一点、哦、就是他们说台湾人早餐不太喝咸汤就是回馈给这一个南部屋的民宿的这个老板、啊
1: 嗯嗯
0: 哎、说我们不太喝咸汤，我想一想嗯，确实 好像也比较少了、嗯、他说你如果是冰红茶、啊、对不对、哦、或者是奶茶啦豆浆啦、哎、就很多人会去这个弄一杯对不对、
1: 嗯哦、
0: 但是如果是晚餐可能就会被喝掉、
1: 哦嗯、
0: 那还有呢他有人说、哎、因为、哦、如果是团体旅游他们可能会很担心、哦、一大早就喝了很多汤待会呢可能有跑厕所的问题、
1: 嗯
0: 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不是不喜欢味噌汤，而是因为日本的味噌汤、哦、一般台湾人、哦、都觉得
1: 太咸、
0: 哎、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止那个味噌汤，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像拉面什么也都咸得不得了、
1: 哦、好咸、哦、对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咸，
0: 对啊，可是他们又好像活得很久、哎、很健康对，我就觉得、哎、我们常说日本人吃得很清淡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奇怪他们的汤就是特别咸，我也不太了解、哦
1: 嗯、
0: 这只是我个人非常这个有限的主观经验、啊、也不能代表全部、
1: 嗯、
0: 那第三个他说主要原因是什么，他说、哦哎、台湾人比较不喜欢华菇，那滑菇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滑菇吃起来黏黏的很不习惯、嗯哦、但有时候吃的时候还会以为是过期的食材，他说这个其实呢味噌汤里面的豆腐啊海带芽都可以，但是不太能接受用菇类、哦、
1: 嗯嗯，
0: 这是有一些网友回馈了、哦
1: 嗯嗯嗯、
0: 然后第四个是说哎，其实、哦、看起来那个早餐就已经很丰富了，就像钱老师说的、
1: 嗯、
0: 说如果你又喝一碗味噌汤、哦、哇，而且那个汤碗还蛮大碗的啊、比饭碗还大、
1: 嗯、
0: 这一喝下去、啊、就惨了、
1: 嗯
0: 啊、就没有胃呢、
1: 啊、
0: 再来吃
1: 其
0: 他的早餐
1: 的料理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子很可惜了、
1: 嗯
0: 啊、对不对、啊、就是等于有点本末倒置、
1: 嗯
0: 啊、那他说有一些网友在这个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很自然

会联想到他就是回应说，你会不会是没有办法让用餐的客人知道说那个汤是不用钱的？对，你有没有写清楚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在写说自由取用啊，免费 free 啊，对不对？哦，那这些如果有标清楚，或许还是会有人来喝了啊。以上这个我们今天的开场白啊，就是说，哎，暑假。当然旅游的这个什么这个热潮也是比较接近的、哦嗯、那如果有到日本去住旅馆也好民宿也好，大家可以观察看看是不是真的我们很多台湾去的旅客就是不太喝这个所谓的味噌汤、哦嗯、还是跟这个所谓的民宿业者这个南部屋的民宿业者看法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呢仔细的去做一点了解。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刷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受骗于好朋友，今天受骗友来谈一个跟我们人的寿命有关。我想这个自古以来人都会希望有这个四个字啊，叫长生
1: 不老。
0: 不老，
1: 我以为是寿终正寝。
0: 没有，长生不老啊，这个几乎是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想到死亡的问题，对不对？那就像这个钱老师说什么，我们是河岸第一排啊，对不对？就是说你年纪越长嘛，
1: 快轮到我们，
0: 就是会想到这个，有一天你也是要，总是要离开嘛，对不对？这个是圣经也明明白白启示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嘛，而且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也是要这个做一个神喜悦的儿女了，就要多多行善啊，因为这是神对我们所要的。那现在是这个，你知道整个台湾社会已经超高龄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比比皆是，对不对？我最近这个模拟考可能还没有了，还早我跟那个钱老师我们现在买高铁票你知道吗？小弟不才，我都本他的 hockey 对我都可以这个坐到7车厢8车厢为什么？
1: 因为我买敬老票嘛。
0: 对对对，我们照顾长辈，我们就可以跟着一起坐。对对，这个台湾这个高龄化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你看我们最近，比如说刚刚我们在开场白提到的说，我们参加这个林省的退休会对。哇，你看有一个99岁的一个老姐妹，
1: 的一个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还也是你们学校老师的妈妈嘛？
1: 对对对，一起去。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80-90岁的也很多，而且那个99岁的那个长辈，
1: 他没有失智，
0: 神智很清醒哎。
1: 对对对对，那他拿那个辅助椅还是可以走路，
0: 对，他可以走路，我真的很佩服他对。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人家以前小时候就讲是傲笑脸，傲笑脸，对不对？就年纪轻轻看起来就是一副已经这个很不中用的样子我想确实，不管是日本或者是这个亚洲很多国家像比如说像在欧洲像这个北欧瑞士等等，也很多都是百岁的这个人瑞台湾也蛮多的对不对？其实像这个家母，因为是住在这个照顾的蛮好的这个护理之家那在前不久他的这个同一个病床的病友就是就超过100岁对。那么所以超过100岁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到底为什么有些人呢他可以长寿，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是强调这个预防医学嘛，我们强调这个所谓的什么抗老化，对不对？那前不久这个钱老师也说过有人专门谈立腺体的这个
1: 端粒啦，
0: 端粒嘛，端粒的长短，
1: 对啦，端粒的长短，
0: 对，它就决定了你细胞复制的能量嘛，对不对？这也是有这种相关的学术的专业背景的博士对，他在倡议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抗老化这件事应该是会变成是一个在医学上很普遍的，
1: 对。
0: 那在美国有一个超过30年的大型研究就发现了，其实为什么有人可以活到100岁像我们的蒋夫人也是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其实他们最近的研究呢，不是说你年纪越大你都没有罹患疾病，不是的。他说随着我们的机能还有我们，你知道吗，我们的所有的系统，我们会累积很多负债嘛，对不对？你吃很多东西总是会有一些毒素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的循环系统各种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都会退化嘛，对不对？那你终究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因子会在你的所谓的生理里面。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可以活很久？好，他们研究发现了真正的关键是什么。这个是波士顿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从1994年追踪100岁以上的老者，结果就是发现呢，就是说这些100岁的人瑞呢，在生命大部分的时间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异他们也会累积很多细胞损伤跟代谢压力也会罹患很多人年纪大产生的相关疾病但是有一点这个大家一定要听了，就是他们这一些能够超过100岁的人瑞呢，平均比一般人晚15到20年来出现重大的慢性疾病。15到20年。所以简单讲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他们最后还是会老化，
1: 当然
0: 人还是会老去。但是他们让那个老去的那个时间年龄是往后延的。 了解意思吗？就是说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四五十岁可能就已经有一些状况了，有人可能是六七十岁，对不对？但是百岁的人瑞呢，他们可能啊到九十多岁以后才
1: 开始
0: 这一些所谓的身体上的一些负面的状况，
1: 才开始、
0: 哦、才开始表现出来、哦、所以他们把百岁人类分为三大类、哦、他说有 43% 呢属于啊这种叫存活者啊、存活者就是八十岁以前、啊、就已经罹患重大疾病，但是还是成功活到一百岁以上。
1: 那这样生活
0: 品质，所以他叫存活嘛。
1: 嗯、
0: 他就是让八十岁以前就已经罹患疾病了，重大疾病，而且他还能够活到一百岁，所以他是存活。这是43%，还有42%、啊、叫延迟者。延迟者很厉害啊，他能够把重大疾病延后到八十岁以后才发生。其实如果一个人对不对，像人终究有一天我们会退化嘛，对、我们会老去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最近看那个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那个在那个啊，你知道这个网络上有一个以前啊，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影片啊叫荒野大镖客，西部牛仔的镖客、那是谁演的
1: 不知道。
0: 哦，那是一个很性格的美国演员、
1: 因为我对那种片就比较没兴趣、
0: 对，叫克林伊斯威特，你知道他老了、那有一个那个画面就从他开始拍这个荒野大镖客那种、帅气的不得了、到他现在、垂垂老矣、整个人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当然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啦、这个、我们好朋友可以去自己求证一下。你知道吗，人终究还是有一天你还是会血气既衰啦，及其老也、还是一样嘛、有谁能够永远屹立不摇？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现在很多那个 YouTube 上面有没有，就是很多年轻貌美的女性啊，对不对、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的那个照片的那个展现啊对不对、真的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美貌不在了。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优雅的老去啊，哈，可是有人一直在跟什么跟青春啊
1: 搏斗
0: 对，希望永远要把青春锁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1: 、
0: 这个每一个人各有不同的哲学啦。不过有 42% 这种人他们叫延迟者，就是能够将重大疾病延到80岁以后才发生。最厉害的是有 15%、因为43-42这个就85%、还有 15% 他们叫逃脱者。
1: 哇，
0: 他们到100岁的时候还没有被诊断出任何跟死亡风险有关的重大疾病、那所以呢现在他们提一个理论、叫做疾病压缩理论、疾病压缩，也就是说呢其实呢你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超级人瑞、他们呢把所有的疾病压缩到他们生命最后的5年、然后来结束他们在地上的旅程。但是呢很多百岁的人瑞普通来讲他们有9年了都是属于疾病状态、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都晓得嘛，绝对不是5年也不是9年了，对不对、有些时候都是缠绵病榻
1: 8-12年、
0: 可能都是更长的时间、这个也是我们当然在、老人的照护啊、或者是在一个家庭啊或者社会的这种对于长辈的整个医疗啊或者是保健或者是关顾上面呢、我们应该真的要更多的花一点这个力气啊资源的投入。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嘛，高龄化社会已经来临了。OK， 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是用这样一个结论哈、就是研究团队的结论，他说长寿真正的秘密不是延缓老化、而是成功的把那一些原来会让你的健康让你的生命受到影响的疾病把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推
1: 后
0: 推迟。
1: 那所以就很想知道逃脱者是怎么有什么、
0: 其实他们说这些很多都是不是因为来自于单一的长寿基因，是因为他们的饮食适量，对、像我们这两天吃太多、是吧、这个尤其这个你知道吗，暑假快到、我就发现我的小弟不才已经是一个没有什么行政职的人，可是饭局还蛮多的、然后还有我们缺乏规律运动，那还有呢，哈佛大学他们很重视关系，维持社交关系、还有就是你要持续的开发脑力活动、就要不断的去学、去参与、我觉得这个都是数十年来、公共卫生专家、也都一直在倡议的一些内容、也是老年医学很重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可以讲说是长寿的秘诀啦、OK， 我们今天的生活片影呢跟好朋友呢分享活到100岁不是奇迹啊。那么、人瑞的共同特征是让疾病晚20年报道。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呢，我们呼应钱老师啊，在谈这个所谓的童年创伤啊，我们特别谈到一个内在小孩啊，重新认识内在小孩。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过，像荣格啊，也谈到这个像神圣小孩啊，哦，然后呢，像 Brayshaw 谈到一些，哎，对，谈到一些所谓的内在小孩嘛，啊，创伤的内在小孩等等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啊，我们也提过，就是说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大概呢会有这个五种内在小孩的原型可能会出现啊。那我们的资料出处呢是 Psychology Today 啊，那这个有一批香港的一些啊，可能对这个议题比较有兴趣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学者啊，在他们的这个网页里面啊，也特别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揭露了啊。那这个叫 Mind Matters Academy 啊，就是其实呢，就心，我们的心啊 ，Mind 跟我们的这个学术啊是有关的。上次我们提过嘛，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是忙碌也好啊，或者是缺乏这一种就是说机会啊，或者就是习惯性的不想去关顾这个部分。尤其我们一般来讲，确实有很多人呢，就是其实不太喜欢呢去。就是面对自己一些比较相对比较阴暗啊，比较幽微啊，比较负面的一些啊，这个人生历史啊，对啊，就因为那个就是通常是痛苦嘛，所以把它压到潜意识是最好嘛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内在小孩一般来讲有，上次我们提的第一个嘛哈，他说大概有五种内在小孩，第一种是创伤的内在小孩。创伤，他说就是在一些人际关系上面，尤其在亲密关系上面、啊、是充满了很多不安全感，那就是很容易会担心自己，譬如说被抛弃啊，然后对批评过度敏感啊，然后呢，譬如说像有那种冒牌者效应啊，总觉得自己没有人家说的那么好，
2: 冒牌者症候群，
1: 对，然后呢，觉得自己不配被爱啊。啊，这种创伤小孩哈、对，有时候也会有，像有些女孩子在家里面啊，她就很在意她送的礼物，爸爸喜不喜欢？
2: 对，
1: 她就会一直观察，爸爸会不会
2: 有没有用？
1: 比较喜欢那个，弟弟的，比较不喜欢我的。啊，其实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也没有
2: 送了之后，他就会注意你有没有用啊？
1: 对呀、
2: 对，有没有拿出来用
1: 就是因为他在可能童年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一种好像可能被忽视啊，或者是被过度要求啊，被批评啊，然后呢，而产生的一些失落感啊、那不安全感啊、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特征，所以这个我想。好朋友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啊，会不会有这一种部分啊？对啊，所以有些人可能把这些所谓的创伤小孩啊，就延伸到他所有的人际关系，就造成，比如说，他就很容易争风吃醋啊，对不对啊？有时候跟自己的小孩争风吃醋啊，跟自己的同事争风吃醋啊，对不对？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有创伤嘛，第二个叫做贫穷小孩，贫穷小孩。这个也是、我觉得这种贫穷小孩、在、很多人这个贫穷、当然包括、物质上的贫穷，也包括精神上的贫穷，就是说他老是觉得自己，譬如说、他觉得自己很不能、不行、对不对、然后呢、以至于呢他就是那一种贫穷感了、这种贫穷感呢，像有些人呢有囤积症，总是会担心说、明天会没得吃，所以他什么东西都要多预备一下、什么东西都要以备不时之需嘛、对，你知道那个从那个战争苦过来的很多长辈、这个地上捡一个螺丝钉、看到一个螺丝帽、他可能也会捡起来，这个我们今天在录音间里面有这个 Monica 钱老师跟我、对不对，像我们会不会譬如说总是觉得、这个家电以后搞不好还用得上，所以我们不太能够接受循环经济、对不对，就呢就是蹲在那一边、米兰话 蹲底下，
2: 蹲底下、
1: 对，所以家里面呢就搞得跟那个你知道吗，这个什么一样，
2: 拾荒老人的家、
1: 哎、哦，有很多哎、欸，这个很多长辈他们其实、哦、因为他们也是大脑退化，可能在这个判断上面已经慢慢失去一个定准，所以呢他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哦、那还有呢、嗯、就是有些贫穷小孩就是会过度的单溺啊，哦、他就是可能会很在意某一些关系、嗯、就他就会、牢牢的 lock on， 就是锁定你、
2: 嗯、
1: 对不对，希望呢就是说在你跟他的关系里面他可以永远、哦、处在一种很安全的状态、
2: 哦、这个我们待会悄悄话也会讲到类似的。
1: 对，我发现是有一些是会有这种现象、哦、
2: 没有，而且 有更深的心理机制，有可能你 lock on 的对象是他的本性是逃离的、
1: 嗯、
2: 所以如果说焦虑依附的 lock on 在这个逃避依附的、嗯、哇，那永远都就是一个追一个逃、嗯、一个追一个逃、
1: 嗯、对。那贫穷小孩还有一个就是他一直在追求一种，其实这个钱老师也可以想一想、哎、会不会跟成绩洁癖有关、哦、就是说、哎
2: 嗯、
1: 一直想要有成就、嗯、他一直想要被肯定、哦、一直想要就是高人一等，或者一直想要就是被看见被听见，这个就是常常、哦嗯、但是呢有时候成功了又难以享受成功、
2: 嗯
1: 哦就是、
2: 因为有那个、冒牌者症候群。
1: 对，因为那种贫穷感、哦、不是外在的，不是客观的、嗯、是主观的、
2: 嗯、
1: 那第三个叫什么，叫孤独小孩。
2: 孤独小孩、
1: 哎、对，就是说即便在旁边很多朋友啊欢声笑语当中啊，其实还是觉得好像格格不入，
2: 融入不进去。
1: 对、嗯、融不进去啊、嗯、对不对哦、那我就是好像没办法放松，这种孤独的小孩，孤单的小孩、啊、有时候他就是没办法建立一个相对比较深的层次的情感连接。
2: 嗯嗯嗯，
1: 对，所以跟人之间总是有一点好像你知道吗，就是、保持一些好像距离。
2: 嗯，
1: 对不对、哦、那这一种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也是很值得，有时候我也常反思我自己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
2: 嗯、哦、嗯，
1: 对，为什么，因为我有时候在很多这种你知道吗聚餐、啊、像我刚刚讲，我很多有时候会有一些饭局，我就觉得我好像根本很不属于他们这一群人。对，
2: 到哪里都觉得不属于这里。
1: 对对，我看他们哇他们这个大快朵颐啊，觥筹交错啦，或者说来老师你要唱哪一首歌啊、唱哪一首歌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唱哪一首歌，
2: 什么哪一首都不想唱，
1: 每次都只是唱流水年华。对对，唱着唱着人家都已经听了不知道 N 遍了，都因为我没有在什么去 KTV 练歌啊，我们自己
2: 你以前会唱车站啊，
1: 不是，因为已经唱太多次了，现在不敢唱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过度依赖少数关系、哦、
2: 嗯嗯，
1: 对
2: 嗯，
1: 所以因为你锁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嘛、
2: 嗯、
1: 所以那个这个会使得你呢有些时候跟那个什么跟贫穷小孩、啊、就会有一点相关。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会孤单呢，我在想奇怪了，我这个到底是啊，以我自己来剖析自己，我一直在找那个原因是什么啊，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本人呢、啊、盖格凶啊是不是啊，有时候觉得就是好像就是 不太跟他们你知道吗融入啊，你在融入这个，当然有时候这个可能跟小时候 我四五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文以载道啊，太严肃了、啊、哎，圣人之道啊，对，
2: 太早熟了、
1: 嗯、对，那时候有一种好像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2: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从依附理论依附形成，搞不好你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思考嘛，有语言有思考、
1: 嗯、
2: 对，我们就会试着用自己的状态去解释，但是其实那种情绪的模式、的建立其实是在更早，
1: 当然了这个也是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哦嗯、那我们今天谈到这儿哈，我们谈到这个创伤小孩贫穷小孩啊，还有这个孤单孤独小孩啊、
2: 嗯，
1: 不晓得这个没有说你只有一种哦，啊，
2: 对 对啊，
1: 你是可以同时，你知道画雷达图，只是某一个强某一个弱而已，
2: 嗯、
1: 啊、
2: 对，又或者是都很强，
1: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大家哈、哦、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像有一些研究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两种哈、哦，我们被主导的内在小孩的 一种类型，
2: 嗯，
1: 而且它会反复交替出现，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啊，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啊，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去正视它，去这个敏感到它，其实对我们的生命的完全啊，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
2: 嗯、
1: 对对，这个其实如果用这些五大内在小孩，我们就看那个，比如说圣经中的一些人物，或许也是蛮有趣的，可以写一篇论文啊。像彼得是属于哪一种小孩啊？
2: 嗯、
1: 对不对？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哪个小孩啊？可能都各有自己的某一些你知道吗？某一些状态。当然你要从神的话语，从圣经去萃取出很多能够支持你论点的、啊、对不对、哦、还有一个 考证、啊、
2: 也不容易，
1: 当然不容易了、嗯哎、对。 OK，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心理学教室呢，在这个特别谈到内在小孩，我们希望呢在下一次、啊、还有机会、啊、继续来跟各位、啊、做对话讨论。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0: 悄悄话，我们悄悄话继续要来谈童年经验，而且是第45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谈，因为其实童年的经验很容易形成我们的依附形态，因为就是从我们非常需要依附照顾者的照顾，所以那个照顾者的照顾品质就很重要。如果照顾品质很好的话，那形成的是安全依附。那我们前面有几集就讲到说这个安全依附的四个条件，那基本上当然这种条件都是会整的啦，也许听众朋友在其他的书籍啊或什么可能也会提出不一样的名词或观点，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孩子的需要，而且是很小的婴孩啊，从婴孩开始的时候的那个需要，要很贴切的被敏锐到，被看到，然后被提供及时的这个照顾等等的，然后慢慢的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形成一个安全的依附。然后如果没有形成安全依附，那当然就形成不安全依附了，对，所以呢安全依附只有一种嘛，对，那不安全依附有三种，有哪三种呢？洪老师你应该大概
1: 就是有焦虑嘛，
0: 焦虑依附，
1: 然后逃避排除，
0: 逃避依附，对，排除依附有些时候我们把它，其实现在把它比较是混乱型依附，就是想要，然后又不想要，一方面想要想要拥有，二方面又想要把它推开，对，所以这种排除依附，现在把它称为叫做混乱型依附。那我们今天来谈焦虑依附哈，那焦虑依附其实最主要核心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靠近你，就是照顾者，但是我永远不敢确定你会不会离开，对，所以呢，我就是婴孩，孩子需要靠近，稳定安全的这个照顾者，对，但是呢，这个照顾者的状态并不稳定，对，所以呢他就会形成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那比如说照顾者如果他对于那个孩子的这个需要忽冷忽热不可预测那孩子其实就会不知道我这次表达这个需要是不是会被注意到。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时候温暖，有些时候又情绪化，有些时候又会不见，对，所以孩子必须要放大需求才会被看到。那所以好，放大需求才会被看到，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什么典型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会过度敏感，好，会过度敏感，还有很害怕被拒绝，很害怕被丢掉，然后呢再来又或者是说在环境当中会过度的讨好跟取悦，我如果这样这个很夸大的去表达自己的可爱很夸大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温询等等的，会不会让那个照顾者更多的注意到自己，所以他容易在关系当中就比较会形成一个焦虑跟黏着，而且自我价值好像需要依赖别人的肯定。 OK， 好，那当然这个就慢慢的形成长大之后的一些典型的表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其实他心里面底层是有一种信念的，就是说当我的需要好像这个需要被稳定的供应的时候，但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对，所以我需要放大声量，放大那个表现的这种尺度，然后呢才会被注意到的话，事实上在那个人际脚本里面就是我好不好，对方好不好，很容易形成怎样的脚本，就是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年幼的时候，
1: 对，
0: 是一个焦虑对于供应，
1: 对，就是通常就是我不好你们好吗，
0: 对， 没错，就是我不好，我不够好、嗯啊、对，但是呢好像那个供应者好像就是比较好，就所以会容易形成那种我不好 I'm not OK，
1: 就自卑儿童、
0: okay、对对对，所以我不够好，对，而且呢他觉得爱是会消失的，爱是要用一些条件来交换的，我要很努力才能够被爱，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内在的信念或内在的脚本。那所以怎么办、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在探讨这些的时候，虽然我们前面讲这个、安全依附的条件成长条件是赶快讲，是因为就是让现在正在照养孩子的这个父母能够去注意到，但是我们后面讲到不安全依附的这几个 类型呢，其实是给已经长大的我们自己去检视的，就万一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好像不能重来啊，而且我又已经形成不安全依附了，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其实后面这几集从童年经验来探讨依附关系的形成之后，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为大人，这几集都是为大人来录的，那这为大人来录我们就开始要去想，那我已经如果已经是焦虑依附的我那怎么办？黄老师你能不能先丢几个建议给听众朋友？我这边当然 也有整理出一些这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的一个回应、啊、对，
1: 就是当然我觉得那个要开始学习一种自我观察啦，更敏感啦、
0: 自我观察的敏感、欸、
1: 对、哦、还有承认、
0: 承认、欸、
1: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他不观察自己嘛，就觉得想那么多干嘛、嗯、对啊，
0: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欸、
1: 想太多的话不是自寻烦恼吗？对不对、对，就是逝者已矣嘛，对不对、就这个来者可追嘛、对，你不要再想那么多啦、对，那个常很多大人安慰人的这个方式就是你干嘛想那么多、对不对，
0: 想太多
1: 日子还是要过啊、对不对、然后甚至用一种很道德高度我们要向前看、对，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其实问题是这个忘记背后、那个忘记背后其实不等于说好像你不需要去检讨不需要去面对、如果是这样那其实呢这个你知道吗，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很多人人生犯了很多这个很可惜啊，就是这走偏了路，对不对？
0: 对啊，有些时候那个错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1: 出现，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要适当的、有人带领的去自我检讨、然后自我敏感自我观察、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要承认，承认这件事其实还不容易，
0: 真的对，所以洪老师讲到 很重要重点了哈，就说第一个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会辨识，就是承认嘛，其实 就是你要会分辨，然后呢哇糟糕我的老毛病，好，所以 要知道我们的老毛病是什么，所以一定要认识毛病嘛，对，那你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成长过程形成的是一个焦虑依附的话，那我懂得辨识，辨识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要喊暂停，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内在喊 stop， 就是说我现在在焦虑我在夺命连环扣，或者是我在这个对别人好像发出一个一种报复性的行为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事实上这个都是源于我的焦虑依附，所以我要暂停，我要喊 对自己喊暂停。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要成为自己的一个安全基地，我觉得这个对自己成为自己的安全基地当然有很多的练习，其实这个在一些相关的资讯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主张啊，比如说当你觉得很焦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好像一直把注意力好像放在外面的时候，不如回到自己身上，比如说有个什么增加自己安全感的这种什么蝴蝶拍拍啊或者是说对自己自我引导， 54321，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那对基督徒来讲，更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停止那个焦虑的那个反应，然后回到自己的内心。那我觉得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是更容易有的一种操练啊，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去承认、去祷告。那再来呢，其实对于沟通上面，其实要愿意直接去对你依附的对象表达脆弱。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讲嘛，你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表达，其实我这个时候很需要你，反而就会拿很多外在的其他的的一些这个说法来指责是你不对。事实上简单来讲，我不是要指责你不对，而是我要告诉你我需要你。对，其实直接表达自己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呢，如果说在年轻一点的还没有结婚，事实上你要仔细的去选择对象哦，因为有可能焦虑依附的人很容易去爱上逃避依附的人，因为感觉好像他就一直会活在自己那种焦虑，然后呢获得注意的这种无限循环的心理游戏里面。最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努力，就是要建立多元的情感支持系统，而不是把所有的情感都聚焦在一人身上。对，如果把所有的情感都聚焦在一人身上的话，事实上这样就非常的耗能而且呢，其实对于那个被依附的那个对象，事实上也非常的不公平。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健康的去建立很多的情感支持系统。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为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的疼痛无变完。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太福音14章23节。

你在世为人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与天父亲近。与人交接是一件多费力的事，你也知道。所以，你需要机会去恢复你的能力。你在世上为人，所以你有人的疲乏。你既如此，何况我们呢？我们岂不更需要单独与天父亲近吗？有位弟兄说，在他花园里有一处极隐秘的地方，他的母亲每一天必到那里去安静一小时。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人会进去打扰的。主，对于好些人也许没有这样安静的地方，但是你说进入内屋，在那里我们必会听见神秘的喜乐，神秘的音乐。主啊，让我们学习单独与你亲近。经上记着说，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们要明白，只需要把众人散开，让他们出去，只等到只剩下我们和你。这个时候，哦，我们每一个思想会变成主和我，我和主。你和我们会非常接近，接近的好像在这无涯的宇宙里面，除了你的心和我们的心在跳动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主啊，让我们学习这个，学习退避群众，学习内心的安静，学习歌唱主和我，我和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追求平安是人心灵最深的渴望。每天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你要找寻的是什么？金钱、名利，还是生命中意外的惊喜？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分享从神而来，生命中超越环境艰难的真实平安。愿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日子，让你的生命中充满喜乐的阳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信靠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发现自己非常需要同伴，需要支持的时候，别忘了，上帝是你最好的军师和战友。圣经说，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亲爱的朋友，上帝随时守望那信他、爱他并跟随他的人，让我们艰辛仰赖他的拯救与引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货小钱，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6月26日，圣经哥罗西书2章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使徒保罗来探访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怎么说呢？哦，真是个活动多多的热闹场所啊！每间教会都有永无止境的计划和会议，而主日崇拜却是经常不受重视，甚至服事会偷工减料，剔除了祷告会等等。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些真的是为了使教会更好所做的改变吗？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妇人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治之后告诉妇人的丈夫，她的病况正在改进中。过了几天，医生仍然给予同样的答复，但不久妇人却突然过世了。丈夫问医生说，我的太太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改进的吗？我知道有个教会是死于改进的。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毫无圣经思想的牧师，接着将祷告会变为辩论社，最后牧师甚至不再为会众祷告，教会不久就真的死了。我建议可以在那间教会前立一座墓碑，写着死于改进。在教会里总会有可供合理的改进空间，但是让我们在做之前要确定他们是由上帝的道改变生命的原则所引导的，而不是由那败坏属世的理学家来加以引导。上帝将教会放入这世界，撒旦想尽方法将世界放入教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2: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3: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1: 曙光渐漏，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启示录四章一节，见天上有门开了。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记得约翰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经囚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一个凄凉冷落荒野的监狱，离开了以弗所的亲人，断绝了教会的交通，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不相投的俘虏。在这种境遇下，神给他那么大的异象，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给他开了天上的门。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离开父家，躺卧在一个荒瘠的旷野，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一头顶着天，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不止这两个人，还有许多信徒，从世界眼光看来，他们的境遇未必能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曾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许多囚犯俘虏，许多被痛苦铁链束缚在病榻上的长期受苦者，许多孤单漂泊的旅客，许多被家务缠累不能聚会的妇女，都曾看见过天上的门为他们开了。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看见天门打开，必须知道如何生活在灵里，必须有一个清洁顺服的心，必须像保罗一样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等到我们把神当作一切的一切，等到我们一举一动都蒙他喜悦，天上的门自然也会为我们打开。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6月26日，圣经哥罗西书2章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想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使徒保罗来探访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怎么说呢？哦，真是个活动多多的热闹场所啊！每间教会都有永无止境的计划和会议，而主日崇拜却是经常不受重视，甚至服事会偷工减料，剔除了祷告会等等。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些真的是为了使教会更好所做的改变吗？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妇人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治之后告诉妇人的丈夫，她的病况正在改进中。过了几天，医生仍然给予同样的答复，但不久妇人却突然过世了。丈夫问医生说，我的太太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改进的吗？我知道有个教会是死于改进的。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毫无圣经思想的牧师，接着将祷告会变为辩论社，最后牧师甚至不再为会众祷告，教会不久就真的死了。我建议可以在那间教会前立一座墓碑，写着死于改进。在教会里总会有可供合理的改进空间，但是让我们在做之前要确定他们是由上帝的道改变生命的原则所引导的，而不是由那败坏属世的理学家来加以引导。上帝将教会放入这世界，撒旦想尽方法将世界放入教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呼召耶利米在那个大环境越来越不好，真的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到一条错误的路上的时候，他站起来好像中流砥柱一样，敢于不同。大家都在那些有权有势人的面前说那种阿谀奉承，说、哦、对对对，这样就好，很棒的时候，他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对，这是不对的，这样走下去会出大事的。每一个站在那个有权有势的位置上的人，诚实地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听对，鼓掌掌声，你这样很棒，对，就是这样的，哦，上帝的心意一定是这样的。可是如果那是错的呢？如果今天神让你看见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所走的路、所做的事、所做的决策是错的，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即便大家都在那里说对对对对对对，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逆行者，大家都顺流而下，但是我可不可以逆流而上去对抗，说这是错的。神呼召耶利米就是做这样的事，去向君王，去向祭司，去向那些民中的领袖，去说这是错的。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神呼召他这样做，神就给他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他说，在神对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他们会攻击你，当你这样跟别人对着干的时候，是神说他们会攻击你，但是呢，他们不能胜过你。上帝对他保证，你放心，是你会碰到一些征战，当你要去跟他们对抗的时候，说那个不好听不中听的话的时候，会有人起来攻击你，但是他们赢不了你。为什么赢不了你？按照耶利米来看，我怎么打得过他们？我只有一个人，他们是一大堆人，而且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权势都远远大过我，我怎么会能够打得过他们呢？神说会有征战，但是他们不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你在决定我要同流合污跟大家一样，还是你心中知道圣灵一直在提醒你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你不但自己不可以这样做，你应该站起来告诉别人这是错的。他真需要勇气。可是主对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有困难，但是那些困难胜不了你，因为神对你说他与你同在。勇敢地跨出去，去经历这一位全能的神，他一直拉着你的手，他不会放手，他与你同在。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8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哎呀，你看以色列或者是南国犹大都堕落到什么地步，都学习外邦的风俗到什么地步了，都把正道放弃丢弃到什么地步了。我们要再说，求主帮助教会，任何国家的教会不会走那个世俗化的路线，学习效法世界。那我们效法主，我们遵循主的旨意行，都还来不及了，还去效法别国的异教徒的拜巴利的，那是惹上帝更大的怒气。在这里他们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你看好像如鱼得水一样，这以色列人就很自动的、很轻松的学习了外邦的风俗，即使那个风俗是杀自己的孩子。这种神要以色列消灭迦南人的理由，就是迦南人理由之一，就是迦南人拜偶像，而且拜那个假神啊。我们应该两个都拒绝的，两个都用这个焚烧到的偶像来表达我们心中对这些风俗的不喜悦、愤怒。可是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愤怒，还学习迦南人的样式，这当然就惹上帝的愤怒。在第五节就讲，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我们会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会这么凄惨的下场，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不愿意神的手再带领我们，神就用我们所喜欢的偶像的手来带领我们。那么以色列王呢，像在第28章里面讲到，以神将这个亚哈斯王呢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了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宫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拉。好，这败得很惨啊，很丢脸。但是呢，以色列也没有好好学习功课，犹大也没有好好学习功课。在历代志下28章先讲到说，这个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很灰头土脸啊，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然后在新嫩子谷用烧香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这拜偶像、做巴利的像，那么焚烧自己的儿女， 行耶和华所驱逐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情，在丘坛上，在山冈上，在割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的神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他不是要受到羞辱吗？我们的神宁愿自己受到羞辱，也不要不管教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啊！他不怕丢脸的，因为他的荣耀不能够受到丝毫的打击。那反而倒是他做事，我们把他高举，就让人痛苦的归向归回神那里。痛苦，因为自己实在得罪神了；归回，实在是离家太远了，太久了。好，这些偶像带给以色列的，带给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就是用火焚烧我们自己的儿女。那么在丘坛、山冈、各青翠树下，献祭也要找那个好看的地方，所以是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这个所以呢，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上，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哎，各位，我们读这些，我们看这些，实在是看太多了。怎么我们还不会悔改醒悟过来呢？怎么我们还是沉迷在自己的罪中，沉迷在这个偶像对我们的引诱当中？哎呀，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室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这是以色列的必败，这是犹大的必败。然后在这个必败中间还有继续一些发展。历代志下28章第8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女带儿女，共有20,000。哦，以色列北国欺负了南国啊，又掳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但那里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于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亚、米斯利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拦阻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着被掳的人来，你们要想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好，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北国的人掳掠了犹大的俘虏，那虽然犹大的俘虏不好，但是以色列人这样伤害同胞也是不好啊。那么所以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呢，就提醒以色列人说：“不要带这些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过吗？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 用膏抹他们，其中有

到目前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到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南国犹大被亚兰王打败，亚哈斯是做犹大王，他后来被亚兰王打败，但是呢，神有一个以法莲中间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列，并亚斯列干，并宰相以利加拿。好，这个南国败得很惨呢、啊。第八节写到，以色列掳了他们的兄弟，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0,000啊。掳了人，掳了很多的财物，带回耶路撒冷。但是呢，有一个先知就出来讲话了，迎接他们。住在往耶路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哎，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哦，你们趁着上帝不高兴的时候打击过分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看，有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说罗德俄德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先知提醒他们说，神恼怒犹大人，所以把他们打败了，让他们败了，你们现在呢又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仆，你们也要得罪耶和华吗？现在听啊，听我说啊，要将掳来的弟兄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向你们大发烈怒了。好，我们休息。

于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沙利亚、米斯利亚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萨起来拦阻出兵回来的人们，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着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掳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众领袖和会众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是从所掠之物中拿出衣服来和鞋来给他们穿上，又给他们吃喝，用香膏抹他们，其中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中树城耶利哥他们的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好，你看这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啊，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然后使他们丰富。好，我们看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第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亚伦、基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锦索和属锦索的乡村，就在那里住，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人卑微。亚述王提格拉比色列来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的所有的财宝都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你看啊，这很可怜啊，以色列人欺负了犹太人，亚哈斯欺负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人数多也没有办法，犹太人是选民也没有办法，他们这个以色列王亚哈斯大大犯罪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示威啊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米列色上来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压他。哎呦，这真是内忧外患啊，什么钱财啊什么，对于那个强大的敌手都没有用的。弱者夺你的财宝，强者夺你的人，夺你的地啊。那这个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句话啊，这个历代志下第28章第23节啊，越是极难的时候越得罪耶和华，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啊。不去依靠上帝，这是本身自己造成的痛苦。越得罪上帝越极难，越极难越得罪上帝。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神，说因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亚哈斯王啊，越极难越得罪上帝。那么他已经乱了这个章法，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啊，就是说我看看我会不会献祭这个大马色的神，因为大马色的神好像很厉害。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藏了，毁坏了，并且封锁耶和华的殿门，在耶路撒冷的各拐角处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和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的怒气。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句话是我们常常需要记在心里被主光照的。
免得我们败亡的 很惨啊。神不会觉得悲惨的，那些铜海啊、铜牛啊那些东西，圣殿里的东西，神都会使用，神也不会可惜他们，因为神使用他们，神可以废掉他们。神的旨意永远不能废去。那我们讨主的喜悦是信靠主，纯洁的信靠主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那么惹动耶和华他的列祖神的怒气。好，我们看第26节，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人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好，这亚哈斯是叫我们很难过的啊！这个他就是拜不同的神，希望他自己能够强大一点，但是你拜一个神，就你拜他，你能够命令他，他怎么还会听你的？他怎么还做一个偶像呢？我们不能拜神，不能拜假神，拜假神就是自己的自我矛盾。假神是人做的，你怎么能拜你手所做的呢？你要拜那造你的、做你的那一位啊。好，总之呢，亚哈斯求助亚述王也好，求助祭拜大马色的神也好，都没有用啊，因为这些都不是上帝使用的对象。他使用他们来管教我们，不是使用他们来帮助我们的。好，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接续做王，这个我们到明天会讲，这是叫人很兴奋的事。看了这么多软弱的基督徒、软弱的王，我们能够看到神让一个好王起来，那是很棒的，那就是西西家。不过我们也再回想一下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啊，那么他的一些做法啊。在历代志下第28章就讲到说，这个王呢，不是一个好王，不行大卫眼中所行的事，行的都是以色列诸王的道，铸造巴利的像，在新嫩之谷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在行着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把他打败了，带到大马色去。那么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呢，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么王的儿子也被耶和华的使者所杀。以色列最后在战争中掳掠了他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然后他们把财物带到撒玛利亚了。这时候又有一个先知俄德出来说，你们耶和华因为你们的列祖恼怒犹大人，就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就怒气冲天，大行杀戮，你要强迫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神的事吗？现在听我的话，先去把这个掳来的弟兄放回去，放回去，然后呢，要把带兵器的人、掳来的人口都留在百夫长面前。那些人呢，就有罪之身，就从所掠的物里面拿出衣服和鞋给他们穿上，又给他们吃的，用膏膏抹他们。这些人里面也有一些很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到中树城耶利哥他们的弟兄那里去，随后就回撒玛利亚了。然后下面讲到亚哈斯的一一要求别人来帮助他，一一都失败了啊。那么人不能帮助就求神明帮助，他就祭大马色的神，当然也不能帮助他。最后亚哈斯的这些丑陋的作为停止了，因为他死了。非死才能结束我们的这些邪恶，这是很可怜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看亚哈斯是一个很好的活生生的榜样，是榜样，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是避开的榜样。在越慌张的时候，他越依靠偶像假神，求主怜悯我们不走这条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常觉得太疲倦，有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心灵的疲乏。圣经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来跟从我，也就是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来工作。他又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就能享受工作中有安息的滋味了。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1: 假爸喂。
0: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合唱团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很高兴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聊生活，聊压力，谈信心。今天这一集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功课。说到信心，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勇敢，是倚靠，是祷告。可是慢慢走过人生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信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句我相信就好了。信心其实是一门功课，它常常不是在顺利的时候学会的，而是在看不清楚、想不明白，甚至和自己原本规划很不一样的时候，一点一点学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先替自己安排人生，我想做什么，我想去哪里，我希望怎么发展，我以为最好的路应该长什么样子。可是神的带领常常很奇妙，他不一定照着我们原来想象的蓝图走，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当神在带领的时候，他不是要夺走我们的人生，而是把我们带进一个更大的使命里。今天这一集很特别，我想除了透过经文，也要透过彭蒙慧老师的故事和你一起思想，当神把一点点感动放在我们心里时，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回应他呢？因为很多时候神不是先把全部蓝图都打开给我们看，而是先把一小块拼图交给我们，当我们愿意走出那一小步，信心就开始长大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喜乐如期基督精兵前进》出自《你真伟大经典盛世》专辑。有时候信心像一面旗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刚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属的是谁。当我们跟随主往前走，就算环境会变，主的得胜却从来没有改变。愿这首歌先把我们的心提起来，提醒我们，信心不是退后，而是跟随主继续往前。一起来听这首《喜乐如期基督精兵前进》。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听完了这首《喜乐如期》，基督精兵前进，整个人都有精神了。今天在圣经时光要和你分享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经文里说，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段经文很感动我，因为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嘴里说我相信，而是会活出来的行动，愿意帮助边缘的人。真正的信心会在生活中成为一种看得见的爱，一种愿意服侍人的行动，一种把别人的需要放进心里的温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心是很大的神迹，很大的呼召，很大的舞台，可是主耶稣却把信心落在很具体的事情上，一杯水，一顿饭，一个探望，一份接待，一个陪伴。原来在神眼中，最真实的信心不只是会唱会讲会感动，而是会爱，会去关心那些看起来最小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所以信心的功课不只是问神要我做什么大事，有时候也是问主啊，今天在我身边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你要我去爱、去帮助、去看见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回应神，也是在活出福音。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歌陪伴我人生的低谷，看不见的时候。这首歌出自于另一种情歌专辑。人生最不容易的时候，往往不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而是看不见的时候，看不见答案，看不见下一步，看不见神到底在做什么。可是偏偏很多信心的功课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学会的。这首《看不见的时候》送给每一位正在等待、正在摸索、正在学习依靠的朋友，一起来听。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刚刚听完《看不见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更加倚靠神呢？今天讲到信心的功课，我心里一直想到一位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人，那就是彭蒙慧宣教士，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一本真实的信心教材。彭蒙慧老师出生于美国西雅图，12岁那年听见从中国回来的牧师分享宣教需要，就决定长大以后要到中国去。后来他真的离开家乡，在战乱与迁移之中辗转来到台湾，并把花莲当成服事的起点。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他不是没有专长，也不是没有别的发展可能，他喜欢音乐，也很有音乐恩赐，可是神后来带领他走的路却不是照着一般人想象的成功方式走。他没有把恩赐留给自己，而是把自己整个人交给神去使用。他年轻时在花莲努力融入当地文化，教主日学，还深入山区探望原住民朋友。1951年他投入福音广播，1962年空中英语教室正式开播，后来又一步一步发展出更大的媒体与教育事工。1963年他成立天韵合唱团，常年用媒体、英文教育与音乐来服侍台湾。你看，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他童年时领受的是宣教的呼召，可是神没有只用一种方式成就这个呼召，神把英文、广播、音乐、教育、媒体全部编织在一起。对需要英文的人，他教英文；对需要福音的人，他传福音；对需要诗歌安慰的人，他透过音乐成为出口。空中英语教室和天韵合唱团看起来像两条不同的路，其实都从同一个起点长出来，那就是对神呼召的顺服。这也让我想到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如果要用我，就应该照我想象的方式，可是真正的信心是当神把我们带到不一样的地方时，我们仍然说，主啊，只要是你的带领，我愿意。也许你手上的不是一个很大很完整的蓝图，也许你只有一点点恩赐，一点点感动，一点点机会，可是不要小看那一点点，因为神常常不是先把全部都给我们看见，而是先看我们愿不愿意忠心地用手上已经有的去回应他。接着我要来听这首歌《怎能不赞美你》，出自天韵最新敬拜诗歌创作同名专辑。当一个人慢慢学会信心，就会发现赞美不是等事情都解决了才开始，而是在过程中就已经把荣耀归给神。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经历神带领的人，也许你还在路上，也许你还有疑问，但你仍然愿意相信神是配得赞美的。愿这首《怎能不赞美你》成为你此刻心里最真诚的回应。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的这个时刻，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点今天这集最深的感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整理彭蒙慧老师的一生，我会说，他把宣教翻译成台湾听得懂、学得会、唱得出的形式。他先领受了宣教呼召，然后把广播、英文、教育、媒体、音乐一样一样变成可以服侍人的工具。这也正是天韵合唱团一直很宝贵的精神。歌声不是只是表演，媒体也不是只是传播技巧，而是把神的爱用这个世代能明白的方式送到人心里。这就是天韵宣教的方式。也想邀请收音机前的你一起为天韵祷告，愿我们在这个世代里仍然忠心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与资源，继续去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因为主耶稣说，当我们这样做，就是坐在他身上了。愿神让我们的歌声不只是好听，更有生命，不只是传出去，更能进到人的心里。也愿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轻看自己手上的那一点点，因为当你愿意把它交在主手中，神能做的常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今天的天韵生活圈即将接近尾声，信心的功课也许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有时候我们要走一段路之后才明白神当初为什么这样带领，有时候我们也要回头再看，才知道原来那些看似绕远的路都是神手中最好的安排。愿你今天听完这一集，心里多一份安稳。当你还看不清楚的时候，愿你仍然愿意信靠。当你遇到人的需要时，愿你仍然愿意去爱。当神把一点点托付放在你手上时，愿你仍然愿意忠心。因为信心不只是相信神存在，信心是在生活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交给神，也一次又一次愿意活出他的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我是阿刚，愿神祝福你。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当一位水手航行在满天昏暗、毫无星光的夜晚时，如果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呢？他必定会告诉您，看指南针。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处在一个看似无光、艰困无比的困境中，如果您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他必会告诉您，仰望上帝。圣经上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困难，对前途茫茫然时，不妨试着仰望上帝。指南针永远不受云雾影响。同样，当人的眼睛看不透、看不见光明时，上帝是我们最好、最可靠的指标。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经启示录四章一节，见天上有门开了。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记得约翰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经囚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一个凄凉冷落荒野的监狱，离开了以弗所的亲人，断绝了教会的交通，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不相投的俘虏。在这种境遇下，神给他那么大的异象，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给他开了天上的门。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离开父家，躺卧在一个荒瘠的旷野，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一头顶着天，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不止这两个人，还有许多信徒，从世界眼光看来，他们的境遇未必能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曾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许多囚犯俘虏，许多被痛苦铁链束缚在病榻上的长期受苦者，许多孤单漂泊的旅客，许多被家务缠累不能聚会的妇女，都曾看见过天上的门为他们开了。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看见天门打开，必须知道如何生活在灵里，必须有一个清洁顺服的心，必须像保罗一样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等到我们把神当作一切的一切，等到我们一举一动都蒙他喜悦，天上的门自然也会为我们打开。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6月26日，圣经哥罗西书2章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使徒保罗来探访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怎么说呢？哦，真是个活动多多的热闹场所啊！每间教会都有永无止境的计划和会议，而主日崇拜却是经常不受重视，甚至服事会偷工减料，剔除了祷告会等等。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改进，但这些真的是为了使教会更好所做的改变吗？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妇人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治之后告诉妇人的丈夫，她的病况正在改进中。过了几天，医生仍然给予同样的答复，但不久妇人却突然过世了。丈夫问医生说，我的太太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改进的吗？我知道有个教会是死于改进的。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毫无圣经思想的牧师，接着将祷告会变为辩论社，最后牧师甚至不再为会众祷告，教会不久就真的死了。我建议可以在那间教会前立一座墓碑，写着死于改进。在教会里总会有可供合理的改进空间，但是让我们在做之前要确定他们是由上帝的道改变生命的原则所引导的，而不是由那败坏属世的理学家来加以引导。上帝将教会放入这世界，撒旦想尽方法将世界放入教会。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打不倒的信心，经文在使徒行传14:19-22。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

0: 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
1: 我们正在忧愁与重担，今天早上我们都要一起来定睛在我们的救主的身上，愿意是那得胜的君王，哈利路亚。